0: 的蛋蛋。嘿，嘿，大功告成！
1: 哇哦，好威风的雕像！
0: 当然，我可是毛毛镇最伟大的丁。

0: 唐家，雕像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伟大的蛋蛋。
1: 哈哈，真是响亮的名字。你要去哪儿？
0: 这可是伟大的蛋蛋，得让大家都看到才行。
1: 尖尖条条在玩什么呢？
2: 我现在是战士尖尖。
3: 我是战士条条。哎呀，有情况吗？战士尖尖。
2: 这是超大个的蛋蛋。
0: 哼，什么超大个的蛋蛋？这是伟大的蛋蛋。
2: 哇，
3: 哇，好酷啊！
2: 经理。
3: 啊，我的宝剑！
2: 糟糕，战士条条的宝剑断了。
0: 小问题，让伟大的蛋蛋来帮你。嘿，
3: 太棒了，谢谢蛋蛋。
1: 蛋蛋，你可真棒。
2: 可是。
0: 没关系。可是像你看，这是伟大的蛋蛋。
4: 对不起，我没心思看这个。我的茶壶坏了，我在想办法修补呢。
0: 小问题，让伟大的蛋蛋来帮你吧。
4: 谢谢蛋蛋，可是，
0: 没关系。
4: 哇哦！
0: 小问题，让伟大的蛋蛋来帮你吧。别担心，让伟大的蛋。

0: 小心。
1: 蛋蛋，板牙兄弟问你，这是什么？
0: 这是伟大的蛋蛋。有什么好笑的？
1: 这可不好啊，板牙兄弟，你们不应该笑话蛋蛋。

0: 蛋蛋，蛋蛋，别听板鸭兄弟们瞎说。
1: 他们说的一点没错，这么破破烂烂的，哼，再也没有伟大的蛋蛋了。
2: 蛋蛋，
0: 是小伙伴们的声音。
3: 的花送给你，谢谢你帮我修好了茶壶，
4: 也谢谢你帮了我。这些果子送给你，
5: 皇冠献给伟大的蛋蛋，
6: 向伟大的蛋蛋敬礼，
4: 敬礼。
0: 哈哈，就算没有雕像，你也是
6: 毛毛镇最厉害的叮咚收藏家，
5: 分条搬运工。
2: 我们都要。
1: 果然是伟大的蛋蛋。
5: 珍贵的花。

0: 哦，这是什么吗，小鳄？
1: 这是我用叮咚做的围栏，里面种了一颗珍贵的种子，是蛋蛋送给我的。
2: 蛋蛋，种子，
1: 我希望种子长大以后能开出这样的花。啊！哎呀！啊！终于发芽了，太好了！
2: 发芽？该
1: 给它浇水了。啊！小鳄，我的小牙。
0: 哦，看上去情况不太好。
1: 坏小鳄，都怪你。我的小牙，你赔给我。
2: 蛋蛋，
3: 怎么了，小鳄？这太糟糕了，倒下快不行了。
2: 种子，
3: 哦不，我没有多余的种子了。我把唯一的种子送给了瞌睡象，要知道它非常珍贵。
2: 小鳄坏。
3: 别，我再想想办法。这是康复泥土，里面加了粪球和别的东西，对生了病的植物会有帮助。把受伤的小芽种在里面，试一试吧。还得多浇水，晒太阳。
0: 小鳄来找尖尖和条条帮忙了。
4: 哎呀，小鳄，你拿的是什么呀？
2: 小芽，受伤，救火，
5: 包在我们身上。

0: 是去还给瞌睡象吧。
1: 都怪小鳄。
0: 什么？
1: 这个做花花。
0: 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2: 我们会帮你的。
1: 我今天不该对小鳄那么凶的，他们肯定再也不想跟我玩了。我的画呢？

0: 找小鳄。哇，太好看，太漂亮了，这是谁做的？
1: 是朋友们给你的惊喜。哇，
0: 尖尖、条条、小鳄，哎，我昨天。
2: 小鸭长大了。
0: 小鳄，谢谢你，这朵花真好看，没有比它更珍贵的了。
3: 这下你可别为那盆臭臭泥巴难过了。
0: 哦，对了，早就没什么味道了，你们看。哇
1: 哦！哈哈，他在谢谢你们为他做的一切呢。哇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就要。
1: 哦，啊，面包能吃了吗？
2: 要等一等，等面团慢慢鼓起来。
1: 鼓起来就可以吃了吗？
2: 嗯，还早着呢。
1: 可我等不及了，我现在就要。
3: 现在。
1: 给我一团，我要自己做面包。
2: 好吧，你记得要去找球球要花露，找瞌睡象要草莓，和面团加在一起，再拿到迷你火山加热，直到听见砰的一声，面包变得金黄金黄的，才可以吃。
1: 啊，这么麻烦。嗯，不过我记住了。面包我自己做，不用等那么久。
0: 尖尖，你的叮咚男子真不错，
1: 谢谢球球。能分我一些做面包用的花露吗？
0: 好呀，不过还不够多，得等一会儿。
1: 哎，这样太慢了，我现在就要，看我的。这样就够了。我会让你们很快就吃到面包的。
0: 花露还没有装满呢。
1: 嗨，瞌睡象，我需要一些草莓。
0: 我正在挑选最红的草莓呢，你等一等。
1: 可以随便摘两个给我吗？
0: 可有好多草莓还没熟呢。
1: 哎呀，哎，没关系，这就够了。拜拜，瞌睡象，马上就有面包吃了。花露、草莓、火山，烤一烤。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砰砰啊！算了，不等了，我现在就要。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呢。你们要不要也来尝？

0: 们说的我都做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板牙兄弟觉得你少做了一件事儿。
0: 是什么？
2: 叽叽叽叽叽叽叽。
1: 是等一等，你缺少耐心的等待。
2: 叽叽叽叽叽。
0: 等一等就能等来好吃的面包吗？
2: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0: 好吧，我想我可以做到。
2: 叽叽叽。
0: 哎？啊？

0: 还没听到砰的一声呢。
1: 说得对。
2: 好了。哇！
0: 味道真的棒极了！
3: 等一等，哦，哈哈，我是说，别忘了这个重要的诀窍哦。
4: 小鳄嘴巴大。
0: 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哦，一定是因为小鳄嘴巴大，太能吃了。
5: 小鳄嘴巴大。
0: 哦，小鳄，你去哪？糟糕，小鳄是不是生气了？
3: 看来小鳄不喜欢自己的大嘴巴。
6: 小鳄，

0: 在哪里呢？
1: 在哪儿？嗯，
2: 小鳄不在。
3: 小鳄，你躲在里边干什么？快出来！

0: 不起，我不该说你嘴巴大。
1: 小鳄的嘴巴其实一点都不大。
2: 没错，可是象的嘴巴才大呢。
1: 条条，你说谁的嘴巴大？
3: 小鳄嘴巴大，不开心。
4: 看来小鳄不行。

0: 四五，只有五个叮咚，
1: 那怎么分呢？
2: 救命！救命啊！救命！
3: 是牙仙鸟有麻烦了。
4: 谢谢尖尖，真是太倒霉了，我的家坏了，我到处找修补材料，结果卡在里面。咦，这是什么？
1: 当当，是奖章，可以贴在身上。
0: 不行，奖章这么少，不能随便拿。
4: 不如这样吧，谁做了好事就能得到奖章，这个叮咚就叫做做好事奖章，我来负责发奖章。
3: 好主意。
4: 刚才尖尖救了我，给你一个奖章。
1: 哼，做好事谁不会？我会拿到所有的奖章。柯世相，我来帮你。完成。
2: 跳跳。
1: 完成。我做了三件大好事，可以得三个奖章。
2: 我可不觉得你做了好事，你把我的拼贴画弄得一团糟，是尖尖帮我拼好的。
5: 你弄坏了我的帐篷，是尖尖帮我修好的。
6: 尖尖救了我的南瓜，
4: 所以奖章应该给尖尖。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明明是我做了好事，凭什么奖章都给尖尖？你们赖皮！我一定要做件大好事，拿到最后一个奖章。
3: 是牙仙鸟的家。
1: 啊哈！如果我修好它，牙仙鸟一定会很感动，把最后一个奖章给我。大功告成。
0: 牙仙鸟别担心，我马上把你的家修好。
1: 你们来晚了，我已经修好它了。这回奖章该归我了。
2: 乔乔，
5: 我的家。
1: 我不是故意的。
0: 这下房子彻底坏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等等，我本来是想修好它的。
3: 真可惜，差一点儿就能拿到奖章了。
1: 没关系，就算没有奖章，我也要把它修好。

0: 我们也去帮忙。
1: 终于修好了。

0: 么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发奖章喽！
0: 耶，我也有奖章喽！
1: 吵闹的房客。
2: 天哪，真是太吵了！我是说，真热闹。
3: 呱呱，叮咚，新家。
2: 哦，你是说这个叮咚是呱呱们的新家？看来你们是带着新家来小鳄家做客了。
3: 呱呱，小鳄。在一起，
4: 呱呱呱呱呱小队，
3: 小鳄睡觉觉，不说话。
2: 啊，这是新客人入住后的第一次午休。
3: 吵吵，小鳄睡不着。
0: 嘿嘿，欢迎入住尖尖树屋，继续练习。呱

0: 我不行。放心吧，在我这儿你们会得到最好的招待。哇！呱呱们不能住在我家里。
1: 我们也是，
2: 都怪他们的新家太容易发出声音了。
0: 对，他们可以搬远一些，到不打扰大家的地方。你们觉得怎么样？呱呱说他们喜欢你的曲子，
2: 也喜欢你准备的花茶，
3: 也喜欢小鳄。

0: 个新家可没少给大家添麻烦。
1: 这么说，问题解决了。
0: 呱呱，我把床让给你们。
2: 我做了很多的花茶。
3: 呱呱。
2: 哎，叮当，叮当。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哇！我觉得其实呱呱很喜欢他们的叮咚新家。
0: 你说的没错，咱们去把叮咚追回来。
3: 呱！哎哎哎！
4: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呱呱。嗯。呱。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的房子。
1: 太短了。
0: 太重了。
2: 瞌睡象，你在找什么？
1: 我想给发芽的小花苗搭一个房子，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支架。
2: 是新的叮咚。
1: 这个用来搭房子正好。芊芊、小鳄，你们没事吧？
3: 果子太高了，我们根本够不着。
0: 嘎嘎。
3: 哦，新叮咚。
1: 嘿，哇，
3: 这个叮咚太棒了，可以留给我们吗？
0: 可是，
3: 求求你了。
1: 反正我还有很多，就给你们一根吧。
4: 谢谢科学校。
5: 无敌旋风跳！啊
1: 啊！乔乔，你没事吧？
5: 糟糕，断了。哎，有新叮咚。哇嘿哟，这个叮咚太棒了，可以留给我吗？
1: 可是，没办法，就送你一根吧。
5: 谢谢柯瑞香。

0: 瞌睡象把叮咚都送给了朋友们。
1: 嗯，没有叮咚就做不了花房子了。
0: 别难过，瞌睡象，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说得对，也许还能找到更多一样的叮咚。
0: 就是在这附近发现叮咚的？
1: 是叮咚。
0: 小心！瞌睡象，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儿。我爬不上去了，怎么办？
2: 瞌睡象，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乔乔，我上不去了，快帮帮我！
2: 这个好办。
1: 不行，我够不到。
2: 试试这个。
0: 叮咚也不够长。
2: 你等着，我去找大家帮忙。

0: 怎么就科瑞向上了呢？
1: 我有办法。
2: 科瑞向，你怎么掉到下面去了？
3: 我想找更多这样的叮咚，给小花苗搭房子。
2: 你把叮咚都给了我们，对不起。
4: 我们应该把叮咚还给瞌睡象。
0: 可是我还没玩够呢。
4: 跳跳，瞌睡象需要叮咚。

0: 是什么？
1: 这个是装叮咚的盒子。
0: 我也有办法了。
1: 好棒的花房子。
2: 瞌睡觉，那你是不是不需要叮咚了？
1: 叮咚你们就留着吧。
2: 太好了。
3: 勇敢的条条。
4: 这里。
0: 哦。
3: 怪物吗？
2: 当然了，但怪物早就被我勇敢的条条打败了。
3: 哇，条条，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有怪物！还冲我们扔石头！
3: 勇敢的条条，他一定能打败怪物。
4: 这。条条打怪物，
2: 条条，他能打败怪物？当然了，我可是勇敢的条条，打败怪物包在我身上。怪物你好，我叫条条。喂，你怎么不说话？我可是毛毛镇最勇敢的条条。我打败过很多很多怪物，你最好赶快逃跑，要不然我可要打败你了呀。
0: 谁在说话？
1: 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条条，
2: 怪物当然已经被我打败了。
3: 哇，太好了！
0: 真的吗？
2: 哼，我可是勇敢的条条，小菜一碟。
3: 不好了，怪物！
1: 别害怕，瞌睡侠，怪物已经被条条打败了。
0: 不可能，怪物就在树林里。又回来了。
2: 那我再去一趟。
0: 我们也一起去。
2: 别，不用。
3: 对，我们去给你加油助威。
0: 加油！
1: 条条加油！
3: 加油！
2: 怪物哥哥，刚才是我让着你的，你再不走，勇敢的条条可不客气了。
3: 打怪物！
2: 嘿！
3: 看看，加油！
1: 条条，你可是我们的大英雄。
2: 别过来！
3: 条条，你不是不害怕怪物吗？
2: 我其实和你说的故事都是我编的。我就不是什么英雄，我刚刚是在吹牛。
0: 什么？
1: 条条，你怎么能这样？
3: 吹牛条条，哼！
2: 别生气嘛，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0: 可现在怎么办呢？谁还能赶走怪物呀？要不我们一起上吧。
2: 怪物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和他说话也不理，真是个奇怪的怪物。

0: 觉得它不像怪物，倒像个叮咚。
1: 哇，叮咚
2: 叮咚叮咚，
3: 真的吗？
0: 嗯，你们看，它并没有想要吃掉我们嘛。
3: 嘿，嘿，
0: 嘿，
3: 嘿，我就知道没那么可怕。勇敢的条条又打败了一个怪物。
4: 条条。

0: 西，撞疼了没有？是啊，小篮子摔坏了，可怎么采蜜呢？你想找小伙伴们帮忙？嗯，是个好办法。
1: 你好呀，西西。你的小篮子摔坏了，
2: 我们帮你修好吧。
1: 这个简单，我来就行。文姐，还是你来吧。
2: 哦，好的。实在太小了，可算修好了。少了一个提手，
0: 会不会掉在摔坏的地方了？
2: 你要回去找提手吗？我们也去帮忙。
1: 这里嘛，那我们分头找。提手那么小，可太难找了。
2: 这是什么？
1: 什么？好大好大的花！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呀？
2: 哇，是个叮咚。
1: 什么？大花又出现了。我看到了。啊，天哪，芊芊，你怎么变得这么大？
2: 哇，可水象，你们也变得好大。这是个叮咚，快过来看。来帮帮我。你又变大了。你看，
1: 没变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2: 我知道了，这是一个会放大的叮咚。

0: 看到的是一个放大的花。再看这个，
1: 哇，石头也变大了，原来上面有这么多花纹。
2: 啊哈，你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0: 太好玩了。西西，你觉得当时是撞到叮咚上了？
1: 那提手应该就在这附近。哦，啊，我们可以试试用叮咚来找。啊，一，哦，一，嗯，就是像，跟我一起推。西西，你就负责找了。
0: 太好了，耶！
1: 准备好了，好，往右一点，
0: 再往上一点，修好了。
1: 不用谢，姐姐，快点笑，
0: 快来看看新世界，
3: 新世界。
1: 看好了，
3: 啊，
1: 石头变大了，
0: 看我，
1: 我们也去。
0: 哦，哇，新的叮咚，嗯，坐在上面野餐肯定很不错，我去叫大家。头，哦，好像是球球。好软啊，多亏了它，一点也不疼呢。球球，你还好吗？
4: 我没事。
0: 是一个叮当救了我，卷卷的，软软的。真的吗？我也发现了一个叮咚，方方的，我们可以在上面野餐。
4: 野餐？好呀，咱们带上刚刚的叮咚。
1: 咦，叮咚呢？嗯，嘿，吼，哈，大英雄乔乔在此。哦，哦，哈。披风，叮咚披风，太酷了！啊哈，这里还有把宝剑，嘿，嘿嘿，呜，哈哈，呜呜呜！
0: 跳跳，我们等一下要在山坡野餐，
1: 我也去。正好给大家瞧瞧我的宝剑和叮咚披风。哦，糟糕，披风不见了。
0: 哎，啊，叮咚，叮咚。咦，水，全干了。小鳄，喜欢。嘿嘿嘿。嗯，回家家。哇，小鳄，跟我们一块去野餐好不好？
4: 耶，小鳄要去。
1: 走快点，淘淘。
0: 啊，我 知道我们快迟到了，希望瞌睡象不要等得太着急。
1: 哎，那是什么？
0: 哎，哎呀，啊，饼干，
1: 是叮咚。
5: 嘿，我有办法了。嘿，
0: 哦，叮咚怎么不见了呢？应该就在这啊。
2: 哦，真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呀。咦，孩子们，你们怎么了？
0: 我们今天丢了很多东西。
1: 嗯。
2: 哦，
5: 大英雄乔乔的披风也不见了。
6: 让一让，让一让，
1: 野餐怎么还没开始？是在等我的饼干和叮咚闪亮登场吗？
3: 叮咚，
0: 啊，我的叮咚野餐垫，
5: 我的披风，
4: 我的卷卷叮咚，小鹅的叮咚。
1: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0: 嗯？
2: 啊哈，我明白了，原来今天大家遇到的叮咚是同一个东西呢。
5: 同一个叮咚啊。
1: 哦，
5: 哎，
0: 啊，是风带着叮咚跑了一天，
5: 真是个喜欢瞎跑的叮咚啊。
1: 哈哈，和跳跳一样是个喜欢运动的叮咚。
5: 对，
0: 哦，野餐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爹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1: 报告，蒋总司令到。

0: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别无恰，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笑>届时九牧换章兄威名如星辰之望日月，金特备金兰蝶谱，愿奉换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你看，这怎么说呢？
1: 阿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
0: 换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哎，使不得，使不得，
1: 万万不可呀！
0: 换章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若能与换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 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好，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赏，甘苦共尝，
1: 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
0: 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
0: 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好，好，好，你看，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都是
1: 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0: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来，请。
2: 请，兄弟，请。大哥。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0: 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1: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
0: 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1: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 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喏，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 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到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3: 快点啦！
4: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暨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0: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我们深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必能使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走上正确的道路，得到最后的胜利。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

0: 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1: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
2: 该
1: 多好！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得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的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生存，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命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中国的4万5千万人口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答案。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了，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 也只有

0: 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注入军事力，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为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吗？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

0: 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1: 什么？
0: 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
1: 我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20天，我一定回来。
0: 我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蝶就是福，我要它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信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走，快走，赶紧站住，站住，
1: 哎，
0: 快走啊你。
1: 老总，
2: 姓什么？
1: 杨。
2: 叫什么？
1: 杨十三。
2: 从哪里来啊？
1: 安远。
2: 到哪去？
1: 浏阳城。
2: 干什么？
1: 收账。
2: 收什么账？
1: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2: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1: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2: 带走。
0: 是，
2: 快走，
0: 跟上，快点，后边跟上，快点，快点，快走，走，跟上，快点。
1: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0: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1: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0: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1: 哎，谢谢老总。
0: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走快点。
1: Good, good, good, good.

0: 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 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

0: 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边啊，

0: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这是老大。
1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2: 这是老二。
1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2: 这是老三。
15: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2: 在时代的洪流中，
1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0: 斩草。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加好加好了，改口了改口了。
7: 一二三，
8: 嫂子。
6: 哎。
9: 少奇，
10: 润之兄。
9: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10: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哎呦，
12: 痛啊！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1: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0: 哎，谢谢老总。
2: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
3: 哎，快点。
1: 人跑了，快走，人跑了。
4: 哎，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5: 是，
6: 快
5: 快
6: 快
5: 快。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2: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陈总
0: 啊，
1: 陈总，你看
0: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这不是夏唐冲老臣吗？
1: 团总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杀五块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

0: 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在开会，干嘛呢？一个人站那发呆。哦，没什么事。开会，到底怎么了？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
1: 润之好像出事了，
0: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0: 老乡，我摔了一跤，把脚给弄伤了。
1: 啊，
0: 老乡，帮帮忙。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1: 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
0: 谢谢。
1: 莫走大路，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

0: 我们已经想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 还没消息呢。
2: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3: 慢点啊！
1: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王婉约，王婉约，王婉约，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哦，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2: 毛委员，
1: 啊，你好。
0: 苏宪俊同志，
3: 毛委员，里边请。
1: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3: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1: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3: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4: 是。
1: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长工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是。
1: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0: 保教完成任务。嗯。
3: 侯宇，请。

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雨洒渡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三团更要一鼓作气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16岁。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啊？因为我要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
0: 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 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1: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

0: 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1: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借旗。
2: 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修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井、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未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9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1000人。
3: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4: 慢。
5: 老远啊，哎，什么回事？
6: 老远，老远，
5: 老远。
4: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3: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4: 等等。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7: 茂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8: 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冬肥都没人上了。
3: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

0: 之前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啊，毛远，这你也能理解啊？
1: 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 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2: 这怎么回事？
3: 就是，这逃兵怎么能放啊？
2: 放，
3: 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4: 是，
2: 怎么能放啊？
4: 就是。
2: 还有不能放的，
0: 就是啊！该去逃的，对啊！
5: 来，这样，我这儿啊，就剩几块钱了，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2: 这，谢谢毛委员，
6: 谢谢毛委员，谢谢。
0: 同志们。 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哪有这样带兵的？哼！但是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0: 对不起了，我们走了。
1: 不要紧，你们今天走，我不怪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想回来了，我毛泽东还是欢迎啊。去吧。
2: 就这么走？
3: 都走啊？
2: 就这样就可以走了？
1: 剩下的同志们，既然愿意留下，那我毛泽东，谢谢了。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起义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明同志，也在泸溪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包元，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贺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是。 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 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就是陈士渠同志所在的第3排。陈士渠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 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 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二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三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我的
1: PPN，你拿它做什么？我想。
0: 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皮绑腿、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1: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
0: 这不打能听指挥吗？同志们呐、啊，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 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
1: 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0: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1: 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2: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肢端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2: 哇！
0: 百天 方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0: 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9: 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1: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9: 你一个人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12: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 我宣誓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3: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2: 阶级斗

0: 争，服从组织；
1: 积极斗争，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1: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0: 领事人毛泽东，
2: 宣誓人陈士渠，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
3: 宣誓人赖毅，
4: 宣誓人欧阳健，
5: 宣誓人李恒。
6: 陈教官，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7: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6: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8: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7: 啊？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6: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8: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700-800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7: 嗯，袁大哥讲得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6: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700-800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鞋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8: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9: 毛委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10: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11: 就是以前在有心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10: 写的那叫一个好。
9: 领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11: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9: 哟哟哟哟，哼，好像你见过一样。

0: 什么人？
1: 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你就是毛泽东？怎么，不像吗？<笑>没想到跟绿林萧区的井冈山初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就你一个人？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2: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笑>
3: 见面礼？
2: 是啊，是啊，我也没见过这么重的枪，我也是。这么重的礼，毛委员，这让我怎么说好呢？<笑>
3: 毛委员说了，听说我们山上缺的就是枪。

0: 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1: 我就说了嘛，猫卫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2: 是，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呀、啊，猫卫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
3: 哎，
0: 猫卫员，我也要敬你。
3: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灌的可都是你贺四真同志的大名啊！组织永兴暴动，打县城，劫大狱，一次救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
0: 不敢当，王委员。
3: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我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啊？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3: 好。
1: 王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3: 请，
1: 请。

0: 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嘞。
0: 哎，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你好，快请坐。哎，喝点水吧。来喝水，
0: 谢谢。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
3: 哼，好得很，
0: 好得很。怎么了？
3: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宋公明，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0: 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3: 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4: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3: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5: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3: 人家是前委书记啊，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0: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制作坊，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3: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
5: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3: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4: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3: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0: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李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
1: 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2: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其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3: 学生小心，毛泽东。
4: 看一看喽，便宜了！
5: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6: 鸡毛掸子，
7: 起床，
8: 起床，
9: 不行，
10: 加价的鸡毛掸子。
11: 哎，看车！
12: 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11: 啊，有。自己找吧。
12: 啊。
11: 好好好，谢谢啊。

0: 你怎么病了？啊，是我呀，罗家铺子的罗老板呐。
1: 不要自己跑出来了呀！您要的药，我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
0: 哎呀，张太太，您呢，就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嘿嘿，走走走走走走，您慢着点啊，慢着点。哎呀，您小心点啊！
2: 毛太太，
0: 别乱喊。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2: 哎。

1: 人质到底怎么了？莫慌，莫慌，莫委员没事儿。可报纸上不是说他已经……
0: 他还活着，活着，
1: 真的，
0: 活着，
1: 还活着，
0: 活着。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还活着，开会同志，我得说你了。这种时候怎么能随意进城呢？太冒险了。洛洛，润之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0: 穆卫员他们上了井冈山。
1: 井冈山？
0: 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申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卫员他们只好进山

0: 去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沈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1: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
0: 调动员派了好几批呀，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沈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
1: 真的？嗯。
0: 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1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
1: 好，我记住了。
2: 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一暂得安慰，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
3: 我来此
2: 经商，
3: 经商
2: 开始
3: 生意
2: 不佳时
3: 捞本，
2: 如今
3: 渐有好转，
2: 兴旺
3: 起来了，
2: 岔刊
3: 告慰，
2: 现因
3: 有变，
2: 顺治
3: 系
2: 勿念
3: 润。
2: 阿英真棒。
4: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2: 啊，爸爸是说啊，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4: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2: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4: 爸爸想我们了。
5: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2: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乖乖的等着，等爸爸回来。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先生，您抓药。嗯。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钱。不着急，慢慢抓。
1: 我给您抓，进去，大哥您坐。

0: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汉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汉军一个营与银冈禁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1: 宿营借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2: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两亩都卖让你们采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3: 你试试我们可怎么活呀？
4: 这
3: 我
4: 们怎么活呀？
3: 家锅都
5: 是
3: 还
5: 有我家的。是哪个部队干？
6: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5: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7: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8: 乡亲们，
3: 服务员，
8: 乡亲们，敬一敬，让他评评理，大家敬一敬。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毛委员都说了，
2: 我们相信。
3: 我应该相信毛委员，
9: 相信毛委员，
3: 应该相信毛委员。
8: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
1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

0: 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

0: 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

0: 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

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

0: 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就连暗硬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6: 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

0: 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1: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0: 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
0: 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
1: 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2: 能。
3: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4: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5: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谭，泽谭，
1: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2: 快，
1: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泽谭，
4: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4: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一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1000人。
0: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4: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0: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4: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

0: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有力地牵制住湘军张晋合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哦，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开会同志，他出事了。
4: 什么？开会怎么了？
3: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卫源，你别这么想，说不定。
1: 说不定还有希望。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2: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3: 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2: 什么？敌军多少人？
3: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1: 江华同志，
2: 有，
1: 你马上去追，无论如何也要追上驻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4: 是。
1: 何长工、王总，
5: 有。
1: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4: 是。
1: 郭荣环探证，
6: 到。
1: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在驻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这11个团，就算是死顶，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
3: 毛源，江华同志，
1: 你们终于回来了。驻军长怎么样了？
3: 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 驻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度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1: 为什么？
3: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我不干了。连驻军长都直压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驻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1: 那现在呢？
3: 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驻军长是连追带劝，追回2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2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驻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
7: 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8: 再难也要把驻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
7: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 永兴丢了，莲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呐。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2头都顾不上啊。
3: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7: 毛委员，没有兵力了。
3: 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这样，让吴忠豪、郭荣环跟我带一个营去救朱军长，留一个营给你们守山。
9: 那怎么行？
3: 敌人可是20000兵力，再加上湘南的2个师，毛委员，你就带一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1: 是啊，管不了这么多了。
3: 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东南，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现，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
7: 拜托你们了。
3: 是。

0: 什么？看看吧。攻打郴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子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2: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3: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啊。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
0: 打仗嘛，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
4: 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红军第31团团长朱云清、政委何廷衍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0: 惨呐，惨呐！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 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以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 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 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
3: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说得好，
4: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香港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
3: 好，全票通过。
5: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同年，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0: 恭喜江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总理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
1: 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几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没完没了可不行。
0: 是，怪卑职办事不力。
1: 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赣军无能，一败再败。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
0: 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1: 赣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0: 谢江主席夸奖。
1: 资委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朱毛共军。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
0: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1: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

0: 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
2: 走啊，去吧。
3: 哎哎，走。嗯，
1: 我认为啊，
2: 谁进来了？哎，
4: 来，吃块鸡，来吧。哎，
3: 好，
4: 来，你来这块鸡头。
2: 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3: 嗯，
2: 好吃好吃，
1: 不错。
4: 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3: 送屋里？给谁呀？
4: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
1: 这还用问呢？
3: 哦，哎，明白。
4: 老莫，我这块就够了。哎呀，你就拿来吧，让阮兰呀好好补一补。哎，老莫，
1: 去，
4: 哎，拿屋里去。
3: 是，
1: 要不咱们也……嗯，
4: 好好好好好，不要不要不要，
2: 给你们开会。
4: 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5: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

0: 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

0: 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12: 我当然赞同。
11: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12: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13: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

0: 远近一提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佩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
1: 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澳，三败于崇先虚。朱毛离开老巢不过十余日，已经三战三败，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0: 周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2: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战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察；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28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四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
3: 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
4: 嗯，
3: 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4: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0: 团长，怎么样了？
1: 前委和军部已经进入了镇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前委命令28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0: 31团呢？
1: 朱团长的31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集团。
0: 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1: 还有2里地。
5: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
1: 是，
0: 辛苦了。
5: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笑。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瑞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珠珠，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
1: 哎，
0: 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扣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共军，快点！

追那个穿大衣的，那是共军的大官。

0: 走，改变。
1: 朱局长，往这边走，快走。
0: 如兰呢？
1: 没看见。我去找
0: 小宝。

0: 人数听点完毕，
1: 多少人？
0: 不到2000户，伤员500，大多是冻伤。唉，
2: 带几个人侦查一下，看看没有村庄，他们去找点吃的。
0: 是。
3: 猫委员，
0: 猫委员，
3: 朱局长，井冈山，井冈山有消息了。
0: 长工，长工同志，
3: 猫委员，你怎么来了？井冈山，井冈山现在怎么样了？

0: 时候的事情。
1: 就在10天前，
0: 不怪你们，河间30000大军挡不住，不怪你们。
1: 周军长，彭总指挥派我过来找你们，我刚从路上得到一个消息。

0: 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憨嫁憨，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因为有我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1: 我当时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
2: 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过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更是茫茫啊！
3: 是啊，到亭巷前面这个马子坳，两山夹谷。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了退路，走得近，出不来，兵家之死地。

0: 去，兵家之死地。
1: 反守为攻，
2: 对，这是马枣，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义的部队包了饺子。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1: 地理位置不错，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
2: 为什么？
1: 大家都看得见，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师义的部队2个整团，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
2: 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而刘师义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
3: 队伍连日急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可刘师义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爱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1: 对啊，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猫员，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4: 林彪，你在说什么？
1: 我没说错，这仗就是绝后仗。
4: 你
2: 打，这一仗必须打，
1: 这仗我们打不赢的。
5: 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你们刚才讲了3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3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世义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已经5战5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世义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井冈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师义动手，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2: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
4: 打，我第一个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同意。
4: 我同意。
8: 朱毛共军主力自集潭墟附近被直部重创后，即狼狈向象山罗福章逃窜，直部现正全力追剿，日内将肃清共军，坚壁酬虏，以绝根株。指刘世义特此报捷。
9: 李座，朱毛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10: 要我看

0: 一点也不早，猪毛共匪苟延残喘，你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来，志明，拿着。我知道，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
1: 吕座，
0: 等灭了猪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2: 谢吕座栽培，
0: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你和钟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浮帐，务必一举歼灭猪毛共军。
3: 是。
4: 快点！跟上！
5: 快点！来，快点！跟上！快点！
4: 跟上！快点！好，跟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们只能打死一个人。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2: 来来来来，拿子弹。
3: 来来来来，
2: 给我，
3: 快！

0: 怎么了，开会？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别信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对，
0: 林彪，朱云清，
2: 到，
0: 到，
2: 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单人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
0: 我，
2: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2: 这是大隅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3: 你也知道错了，我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

0: 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
2: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2: 一米，
0: 我也惊讶，
2: 两米，三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减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

0: 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

0: 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 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
1: 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0: 分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7: 我有问题吗？没问题，只是。大于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8: 你也知道错了，
7: 我
8: 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要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
7: 是，
8: 去吧。
9: 小克、胡世杰，
10: 哟，
9: 有，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三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10: 是。
8: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

0: 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红军就全完了；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1: 毛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都中午了啊！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让诸王跑了怎么办？
1: 吕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0: 赶紧追！
2: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3: 是。

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啊，艾克就要守不住了。
2: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警卫排
3: 到，
0: 听我命令，跟我上。
3: 是，
0: 走，
4: 我也跟你一块去。
2: 老朱，
0: 走。
2: 望远镜，
5: 望远镜。
6: 哎，

0: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 管不了那么多。

胡世杰，胡世杰，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备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0: 金毛王八蛋先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1: 别动！
2: 别动！
0: 廖世英，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0: 别动！放下武器！
1: ！
2: 大败帝之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这是刚缴获的。德国货，勃朗宁。
1: 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红军就真的要完了。
2: 大败帝之战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0: 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来，先请坐。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公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2: 陈毅同志，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3: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2: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公同志。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刘安公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3: 杨澜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2: 好。

0: 玉姐兄。
1: 郑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
0: 好，
1: 来，
0: 好，
1: 来坐。哎呀，你看我这是，这来。

0: 快说说，屈庄汇报情况怎么样？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安公同志在上次的虎城战役当中牺牲了，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 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
1: 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快说说情况
0: 啊！先看看这个。

0: 中央的批评，我们接受。但是，论职期未效，恐怕一时难以回来。
1: 不会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人。
2: 进来，毛委员，中央来信，另一封是红四军通讯员送来的，说是陈毅同志写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危险。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我们去哪儿啊？
1: 古田呐，
2: 看样子我不负卿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1: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得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2: 这封信，你看看。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不是，你笑什么呀？你应该哭才是啊！
2: 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作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3: 哎呦，这老朱啊，这老朱，
1: 老毛，
3: 老朱，
1: 老毛，老毛，
2: 朱军长，
1: 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1: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到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帝战役之后，10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 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 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2: 哎，你看这儿，再看这儿，
3: 好消息！
2: 哟，恩来啊，什么好消息？
3: 好消息啊！你们看，
2: 好，
3: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2: 这我就放心了，
4: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3: 是啊，
2: 阿来啊，
3: 嗯，
2: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3: 哦，这个，
4: 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3: 啊，我看啊，还是立三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4: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3: 嗯，
4: 你们忘了六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5: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5: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西施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8: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9: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
6: 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9: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6: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9: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6: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5: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先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9: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5: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11: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9: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1: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9: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

0: 身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宣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3: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啊，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3: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3: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夏补阳；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抢上等人参。
4: 哎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 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夏天用它泡酒补阳，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鹿油，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夏补阳；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鹿酒，这成色真好啊！
6: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6: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 别的舒坦。
6: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鹿油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

0: 麦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吉秒化，一块钱吃仙参，月活月有精气神，一块钱吃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吉秒化，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参浓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吉秒化，一块钱吃鲜参，月活月有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县。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

0: 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2: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1: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6: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们看，
1: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啊，好啊，这我就放心了。这姚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0: 是啊，
1: 恩来啊，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0: 哦，这个。
1: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0: 我看啊，还是立山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1: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你们忘了刘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科小儿了。我不去。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

0: 分析，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文莱，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李参同志。
0: 实事求是的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2: 不，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争执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2: 好吧。
0: 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的回复他们。
3: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4: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嗯，
5: 江主席，您找我？
3: 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5: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3: 完全不同。
5: 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我
4: 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他就会和谁拼命。
6: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知道您了。
3: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4: 是。
6: 1929年1月。 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 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7: 乡亲们，根据新国宪，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乡亲们。 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 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新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 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8: 会！下面，
6: 请毛委员分田。
8: 好，
6: 头领是第一个。
8: 怎么有田了？

0: 克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来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这边报名。
2: 年龄：
3: 23。
5: 哎呀，怎么还不到我？
2: 旁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
4: 站好了。
2: 大婶，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6: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6: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6: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要是你能收下三
2: 大婶，
6: 我可以去死。
7: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吗？
6: 谢谢，谢谢，谢谢毛委员。
7: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6: 可以当红军了，
7: 小同志，
3: 真好，
7: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3: 好，
6: 谢谢。
7: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6: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7: 好啊。小同志，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3: 谢谢毛委员，谢谢。
7: 老朱啊，
8: 啊，
7: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8: 老毛，李立三呢？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那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7: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8: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7: 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8: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
7: 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8: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7: 开，一定要开。
9: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10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
8: 哼，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7: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走吧，我们去营营去。
8: 营营去。
0: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1: 他又怎么了？
0: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1: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1: 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0: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观念强，肯定会执行的。
1: 好吧，
8: 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
10: 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

0: 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
2: 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
1: 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工厂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共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工厂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工厂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1: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了。

0: 与鲁地平分庭抗礼。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好，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覆。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攻略。 百万弓弩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香河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笑>老总啊，走，走。
1: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这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
1: 嗯，
0: 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好，
1: 你啊。
0: 马上起草一个命令，李三呐，革命就要成功了。
1: 哎，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0: 好，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这，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咱们老实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奎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4: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 对。
3: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0周年怎么办？
4: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7: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8: 是。
7: 再电令卢地平，让他务必

0: 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挥师救援南昌。是。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邑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1: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3: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1: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蒋介石。
3: 那怎么办？
1: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连家市。
5: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6: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5: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6: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5: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6: 突不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5: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6: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5: 再去打探。
6: 是。

0: 老总，老委员好久不见了，老总好久不见了。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1: 自从赣南一别，
0: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2: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0: 嗯，是啊。哎，老毛，老总啊，请请请，
3: 好，好，好，好，好，
0: 快，
3: 好，
0: 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3: 哎，哎，老婆，
0: 你坐，
3: 你
0: 坐，
3: 你坐，
0: 你坐，
3: 你坐，
0: 坐，坐，坐，坐，坐，
3: 啊，坐，坐，坐。
0: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2: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4: 好，报告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2: 哈哈，伊犁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5: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2: 怎么纠正？
5: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6: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2: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健的空子，结果何健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健纠集了10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5: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你眼里面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
7: 三军团一个军团10000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40000多人，还怕打长沙不下？
5: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
2: 老彭啊，你的意见呢？
5: 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8: 共军攻城攻了7-8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9: 是。
10: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

0: 骨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见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

0: 创新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给我滚开点！
4: 不想跟舅啊。
3: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哎哎！水龙，快跑！
5: 抓住！
3: 老子不依赖你，我求求你，快跑！
6: 我求求你，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7: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6: 不给女儿成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搓。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度滋润。和玫瑰。
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1: 是。
2: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敌人的船领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正义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领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韬光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2: 军长，敌人的船来了。

秦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十字岭。

0: 毛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忘了。岳桂联军到了衡阳，何应钦的38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1: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去城内，假休工事坚守不出。我倒是想看一看。
2: 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3: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2: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工事，坚守不住，长沙就更难打了。
3: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2: 哎呀，以立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条件还不成熟。 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4: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哎呀，
2: 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周亚夫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4: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杀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2: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哎，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你还睡得着吗？
4: 你怎么样？不担心我了？不担心，行，谢谢。还疼吗？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
1: 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2: 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1: 真的撤走了？
2: 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进入江西境内。
1: 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
0: 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0: 小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哎，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1: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 就是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2: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这是纸上谈兵啊，
0: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3: 赵部长，报告。
0: 是不是第12号金牌又来了？
1: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那你的想法呢？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1: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4: 本来，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是要负责任的。哈哈哈哈，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
1: 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吗？革命形势日新月异。
4: 你在国外如何了解？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 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邱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0: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4: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跑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啊！
1: 别推我，
0: 过去的。
2: 好，带弟弟们好好玩，
0: 好，
2: 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慧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1: 打下来了吗？
0: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会，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剃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
0: 哎，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2: 快！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天思时。

0: 杨开会，何主席悬赏1000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呀。
1: 开会，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开会，
0: 不愧是板仓之人，有胆识，绑起来。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和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0: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
5: 好，
0: 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请举手。

0: 中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贤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宜暂缓处刑。
1: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0: 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可能要出面了。
2: 司令，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
1: 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2: 是。
0: 司令，人带到了。
1: 哦，杨女士，哎呀，有失远迎啊！请坐。哎，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呀。他的这本《答化斋读书录》，我何某是枕边马上。常读常新呐、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啊？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3: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1: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啊，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国寡，只 十码。

0: 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1: 你刚才说是生是死由我自己决定，

0: 穴位的验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 费灵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 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这，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这，这，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这，这，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1: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实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陆地平去围剿朱毛。
1: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4: 蒋主席，
3: 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1: 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3: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1: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5: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知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会之色，我毛润之百身莫属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起。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
1: 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从岐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
0: 龚炳藩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齐协力。
2: 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义举歼灭。
3: 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的铲除共党。
2: 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4: 同志们，下面请毛远给大家讲话。
3: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幅对联了吧？这上面的16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只要记住上面这16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 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赞。
5: 张辉赞，
6: 是啊，是，
5: 没听说过。
3: 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赞是鲁迪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

0: 夫呢？
1: 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而是被我们红军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瓒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藩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瓒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2: 是。
1: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我说张志士奋勇杀敌，扩大红军。
3: 你看，张辉瓒师在东固，龚炳藩师一至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
4: 许克祥师在洛口，
3: 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1: 我建议先打张辉瓒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孟子的主力，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800里连营，然后逐个击破。
3: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
1: 嗯，

0: 这个伏击锁在源头不动，会不会是散漏消息了？谭道远是个老滑头，完全有这个可能。
1: 那这个伏击还打不打？
0: 现在詹师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张辉赞率师部和两个旅行行动进军，去跟谭道元师会合。长宝，地图。我们绝不能让张辉赞和谭道元会合。朱老总，看来。 我们要先打张辉赞了。
2: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3: 是。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哼，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再把猪毛剃光。
0: 只是谭市长素来稳重。

0: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是。
1: 吃红薯，哎呦，吃啊！来，给你，嗯，哎，给，真香。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2: 好，你先说好。
1: 他谭道源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并一处，齐头并进。 让我们呢啃不动它。嗯，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嗯嗯，龙冈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冈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源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耻辱。
3: <笑>你搭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
1: 没错。
4: 龙冈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1: 可是现在三团四团联系不上啊，怎么办？攻略，嗯，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5: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1: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五瓒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嗯，
5: 五瓒莲花抄尾阵。嗯。
1: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5: 这是当年呐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只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五瓣莲花一样啊！<笑>哎，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3头6臂，也向着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6: 可不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嗯，快，跟上，快，林青啊，
7: 快点！
6: 老毛这步棋下的可真妙，既可以活捉张辉瓒，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源。 鲁迪平两个主力师一垮，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同志们，快
8: 快撤！
9: 同志们，快加快速度！快！

0: 真是天助我也。
1: 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散啊。
2: 报告，
1: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2: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东辉，咱们是不是太冒进了呀？哼，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哎，你发现没有？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顾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
1: 共军还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待援。
0: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待越后撤才对。竹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就有几只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摆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里。

0: 难道淮海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辉瓒如果退到黄忠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公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0: 包叔，罗炳辉和谭震林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赵飞在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别动！别动！小心点！小心点！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全胜同志，欢迎您参加红军。哎，张奎赞呢？
1: 带着几个人往后山逃了。
0: 同志们，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快，
2: 是。
3: 往前追，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1: 那边，来，往那边走，快点！

0: 别，快点，快点！哼，
1: 什么人？
2: 我是十部的书记官。

0: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一认。
1: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2: 活捉这帮人！

0: 周老总，你们看，大获全胜啊！爸，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静瑶的时候吗？
1: 惭愧，惭愧啊！
2: 润治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啊，周赞，我是朱德。 就是你当初写的要剃掉猪毛的那个猪，败军之将，不敢沿用，该剃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哎，
3: 周老总，来来来来来来，
2: 这张打的真不错。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菜来喽！
2: 有张辉赞的一个十来下酒。 这是何等的惬意啊！简直痛快啊！对呀，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不是俩，来来一个，干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干一个，干，干，干，嗯，嗯，痛快，痛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个齐国大将高固，驾车独闯晋营，抓了个晋国的将军回来，绕营一周啊，大声喊道。 我还有勇气没有用完，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
5: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
2: 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
5: 这个买卖干的。 我卖，
6: 哎，我也卖，
7: 我也卖，
8: 我也卖，
7: 我也卖，
8: 我也卖。
2: 好啊，这笔买卖成交。

0: 老孟，今天捉了张辉赞，你怎么当没实性了啊？
1: 有啊，听着啊，
0: 好，
1: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平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2: 好，好死啊，
0: 走，下去。

0: 国内专心银元，四十枚五百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1两，位居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

0: 除坏九毛八，秀银元蚕豆浆。
1: 你的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浆，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蚕食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禾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护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4: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3: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1: 哎，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精诚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6: 连接价值，共述未来。声源科技黄石有限公司，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路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

0: 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定制一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1: 哦，
0: 想当初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带家眷，所以啊，就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
1: 那你为什么还来叫他？
0: 主意不通，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喽。
2: 哪里打枪？
3: 报告师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少。
0: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不张辉在他后尘？
1: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您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
1: 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0: 他这一手太厉害了。
2: 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张回办一个整师。
1: 谭道元罢市，被共军吃掉，张辉暂也被俘，其余尽剿不免，全都退回了南昌。龙刚之意，十八师片甲不还，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待我兄每闻共党，便惊慌失措，如此胆小如鼠。 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2: 是，
1: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瓒的下落。
2: 是。

0: 蒋介石は共産党の。我らが満州で動けば、奴らはここまで手が回らぬ。
1: ソ連の干渉はどうだ。
0: 趙の野郎は身のほど知らずだ。国籍を変え、ほどなく超党郎事件だ。ソ連をコテンパンにされたとか。きっとソ連は防寒を決め込むであろう。
1: では米国は、
0: 外交干渉はあれど直接の手出しはありえぬ。
2: 请坐。
3: 这一次参加剿共的有蒋光鼐的十九路军的两个师一个旅，王金玉的五路军的五个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朱绍良的六路军的四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四个师，共计二十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七百里战线上，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三万红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4: 有。
5: 三万对二十万，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6: 还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7: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废了吗？
3: 对，不行，我们不能退。
8: 我也不同意撤退。
5: 哎，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7: 有道理，项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有利条件的。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在毛泽东先打弱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嗯，哟，老毛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集。
3: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辛稼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嗯。
3: 啊，不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3: 你看这，
2: 哎呀，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1: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2: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3: 哎，啊对了，
1: 老毛，
3: 哎老毛，你看啊，
1: 我刚才
3: 看
1: 我是这样，
5: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6: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7: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2-3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5: 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1: 将军，
2: 哎，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
1: 哎，
2: 我没看清楚。
1: 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2: 哎，饶人三分不为吃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吃子了。
1: 你这是什么道理？只许毁这一步啊。
2: 嗯，再毁棋就算我输了。
1: 来，撤回一步。
8: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
2: 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的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
8: 哎，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2: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1: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换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1: 哎呀，老毛，这一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2: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1: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呢。
2: 振英啊，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发送到各个部队去。
8: 好，我马上去。
9: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0: Lincoln， 告诉他，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在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1: 老毛，你看。
2: 报告毛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二师一团归队向您报到。
3: 红四军一师三团向您报到。
4: 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2: 是。
5: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要我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也不能与之相比啊。
4: 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5: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嗨，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6: 二十八师占领东固，四十七师占领黄陂。
0: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6: 是。
7: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6: 没有。
0: 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
6: 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
0: 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
6: 是。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是自投罗网来送死，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
0: 他这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将计就计，在兴国关门捉贼。我让他毛泽东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8: 将軍の主力が後世で包囲をされる中、南の陳清湛、李宗仁は背後から刺す。趙の野郎はまさにこいつ無縁だ。
9: しかし東北の兵力は2万に満たす。対して趙は河北に20万近くを。
8: これは軍事戦ではない。これは一つの聖戦なのだ。1ヶ月半後、9月28日に満州で事変だ。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
1: 啊，我有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敌人的12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12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了。你看，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儿，
1: 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江鼎文在江背洞，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贤，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
2: 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嗯，
1: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万人，就是10万人从这里经过，

0: 敌人也无从知晓啊。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1: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哼，
0: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
2: 何长官来电，爷，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流窜。共军一军团从两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3: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是。
4: 你们看看老彭啊！老毛、老总，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呐。
5: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精三分呢。
6: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7: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
0: 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你谦虚了，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三十五军了。
1: 啊！
0: 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旅、梁村的郝木林师、龙冈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敖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1: 这四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 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木林，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辉瓒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笑>
8: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9: 嗯，那就打吧呗。
2: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梦玲，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8: 是。

0: Darling，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2: 我明白你的担忧。
1: 王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毛共军。
3: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嗯，
2: 向西，跟敌人对进。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围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30000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兴国地区休整。
3: 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4: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有道理。
5: 好了，

0: 前站、后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0: 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好，
2: 是。
0: 隐蔽。
3: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0: 刚才到。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3: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0: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
3: 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罗炳辉，朱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朱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朱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0: 是。

0: 张主席。
1: 嗯，张汉卿急电。
2: 回您。
1: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
3: 剿共争之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徐县，我方应力避冲突，
2: 勿逞一时之勇。
1: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
1: 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0: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改道？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1: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0: 润志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1: 好了，马上掉头。
0: 好，同志们。

0: 15天了，咱们呀赚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脱瘦，瘦的让我们脱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哎，要说呀。
1: Ihre Informationen sind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2: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聋子。
1: Völlig nutzlos.
2: 他说。
3: 说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总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仅仅只是罗炳挥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休整了15天。
4: 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
3: 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5: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越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4: 共军没有剿灭，越桂又起风波。

0: 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3: 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1: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

0: 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天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福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福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福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福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福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

0: 可以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煲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煲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

0: 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11: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2: 有你这么拉架的吗？就是不拉架，我就是不拉架，你可是江坤。
13: 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3倍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14: 大家好，我是江建，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5: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6: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17: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14: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县龙发被谋叛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
2: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0: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呐！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3: 老毛，
0: 哎，天英，
3: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啊？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3: 啊啊！
0: 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3: 走
0: 啊！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4: 啊，是啊，是啊。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新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
5: 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6: 好，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新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蒋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
5: 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9: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5: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
9: 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 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
5: 你说了一句真话。

0: 往这边走，走，快点，跟着，对面，嗯，往里面跟上。
1: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0000000大洋吗？
2: 哦，不止，蒋委员长他
1: 谁？不是，是那蒋介石，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0000大洋了。<笑>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
3: 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万了。
1: 毛远，你找我啊？攻略啊，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
3: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笑>
1: 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哼，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我去吃早饭去了。啊，走了。
1: 哎，排长，来点花生啊！
0: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1: 是是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字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走，注意安全啊！

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
2: 军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0: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3: 同志们，快隐蔽！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略，他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1: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
2: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3: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2: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文章发表了吗？
4: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一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能？
1: 壁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6: 哎呦，
17: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18: 晚上好，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为主，在南风的加持下气温继续走高，鄂西北最高气温或将触及35度，其他地区徘徊在30度上下。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雷阵雨出没，升温势头放缓，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在29到33度之间。大后天降温雨来袭，南部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北部转小雨，气温回落。江汉大米常绿优质好吃，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到多云，19到30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19到32度。襄阳多云，21到31度。恩施多云，18到32度。十堰多云，19到36度。荆州多云到晴，20到30度。荆门多云到晴，21到29度。随州多云，18到31度。孝感晴到多云，20到30度。咸宁多云，18到31度。鄂州晴到多云，20到31度。黄石晴到多云，19到31度。黄冈阴天，20到30度。天门多云，22到30度。潜江多云到晴，21到30度。仙桃多云，21到30度。神农架多云，12到31度。新疆博州多云有大到暴雨，11到19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有大到暴雨，13到21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到1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凝聚湖北工艺力量，湖北福彩，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湖北敏锐把握产业变革趋势，从需求出发，以应用为导向，立体化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0: 武汉造汽车组团亮相成都，面向四川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
1: 在焊接条新政与春季房交会的双重助推下，武汉楼市迎来五月良好开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五月九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忠龄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大支持投入力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切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系统布局，持续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加快提升关键领域基础研究综合能力和水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强化人才支撑，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引入力度，切实把我省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基础研究发展盛世，强化要素供给，进一步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营造浓厚创新氛围，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加强基础研究各项工作，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加强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燃放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举一反三，紧盯火、爆、塌、撞、烟、集等致灾因素，抓好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盯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预防为主、以防为先，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隐患排查和工程治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扣紧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团结和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极力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强化问题排查、信访治理、案件查办，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调度研判、研究解决问题，确保集中整治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六大未来产业。湖北敏锐把握产业趋势，从需求出发，以应用为导向，立体化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来看记者观察。
2: 一说具身智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但具身智能只能是人形的吗？今天我们就从这只已经上岗的巡检机器狗说起。
3: 这只名为巡一的机器狗底盘结构与汽车底盘极为相似，这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正是车规级高精度定位导航，可以实现无卫星信号、无遥控器的自主规划与巡航。
4: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实现场景落地的一个底盘，然后一些储备的订单量已经有几百台，在行业内算是相当多的一个占有份额了。
3: 场景落地是研发团队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在高铁站、景区、工厂等场景，这台机器狗都实现了应用。在川藏线4700米海拔测试时，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机器狗偶遇牧民的牦牛群，牧民突发奇想让他帮忙赶牛，没想到机器狗还真把牛群聚拢了。像这样从真实场景里长出来的需求，正是企业不断扩充规模的底气所在。
4: 推出来的是解决这个场景的通 痛点、难点，真正的商业价值它一定是要去做场景化落地的闭环，它也更能在同类型的场景里面做复制和推广，产生规模和经济效益。
3: 从场景出发，全省的17家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呈现出多样态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武汉华策的无人测量船可以在水下飞驰，光谷东智的分拣机器人可以适应定制化场景。
5: 机器人在我们整个多种虾草的垂育养殖、清洗、分拣、包装啊这块工序当中啊，已经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专业的事情就要让专业的机器人来干。
3: 以应用为导向，还要着眼未来。在武汉华威科，在这个仅一平方厘米的触觉电子皮肤，密布着近100个触觉点。它让这只灵巧手能精准感知一克的重量变化，完好无损的捏起一块豆腐，目前已经在小米、致远等人形整机上得到了应用。
6: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量是在10000套，今年的预计我们会达到50000套，拿下这个70%份额。
3: 眼下，人形机器人离规模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企业一边将技术优势投入到了智能汽车和智能家居领域，生产的柔性传感器、智能床垫下的电子皮肤等产品快速放量，拿到了大批订单；另一边又将利润大量投入到研发之中，为未来市场抢占先机。
6: 通过大规模放量提供持续的资金利润，然后呢支持前沿产业的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反向去支持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品质的成本的能力或者说的大幅的提升。这个两点我们一直是相辅相成，在螺旋上升嘛。
3: 眼下湖北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达近1000家，20多所高校开设了机器人专业，10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已经落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正不断完善。
2: 可以看到，在湖北，企业不追着人形的概念跑，而是追着需求跑。群检、分拣、感知，哪个场景里有真问题，智能体就往哪里找。形态千变万化，逻辑只有一个，从应用找路，靠规模向上，造得出、用得上、卖得掉。接下来能不能搭建出更多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让供应链上下游更精准对接，这或许就是下一级爬坡的台阶。
7: 昨晚，武汉造神州行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成都，面向四川市场投放汽车消费券2000万元，适用于蓝图、逸派、吉利银河等44款车型。
3: 作为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成都汽车销量连续2年领跑全国，是武汉造拓展西南市场的关键一站。此次巡展来到了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广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与自媒体博主试乘体验、直播推介。
8: 没想到是那个猛士，我在网上也了解过，觉得那个越野性能很厉害。
9: 来到现场非常惊喜的一点是，居然有这么多车型是武汉造，武汉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10: 成都啊，是全国汽车销售的重镇，湖北造来到这里扎营，这一次啊有意的市场探索，好车要造得出来，还要主动营销，拿到全国最热的一些市场走一走。那么现场热闹的氛围也印证了咱们湖北造走出了荆楚，也闯进了人心。
3: 此次推介活动面向四川省发放2000万元汽车消费券，覆盖蓝图、逸派、莲花、吉利银河等44款车型，可实现一券全省通享。5月31号前，消费者在本地指定授权经销商处购车均可申领使用。
11: CRV 上市至今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整体的话最高可以优惠到64000元。
3: 武汉与成都同为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签约环节，逸派科技与成都企业签订1000台大客户采购协议，神龙汽车与当地签订300台驾考驾培车合作协议，成都首家东风汽车商城当天同步揭牌，可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购车服务。
12: 依托这一家东风汽车商城，扩大我们大客户的量，另外引流带动我们新品牌来成都市场发力。
10: 选择成都既是武汉造拓展西南市场的战略布局，也是两座城市促进消费联动的务实举措，将更多优质的武汉造、车谷造的汽车产品推向更广阔的西南市场。
1: 在汉七条新政与春季房交会的双重助推下，武汉市五月楼市迎来良好开局。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周，武汉楼市回暖势头仍在延续。
3: 今天中午，位于光谷的长江广电光谷家售楼部，不少市民正在咨询。今年一月，该楼盘凭借调价走量，单月网签224套。随着近期市场整体回暖，楼盘房价已企稳回升。
13: 这边有这个华师的这个新城小学嘛，还有我们这边

0: 同时优化公积金贷款套数标准，加大信贷和商办购房支持，整套政策组合拳，降低了购房门槛和置业成本，有效激活刚需和改善需求。
1: 现在的话，整个市场趋稳，不管是新房二手房确实也比较火热了，产品又是新规的产品，价格也合适，银行利息也低，大家各个层面也都可以受益嘛。
0: 政策加持之外，刚落幕的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也为楼市再添一把火。4月30号至5月5号，房交会现场接待客流18000人次，房产项目咨询量达4135人次。在政策利好与展会平台效应的叠加下，五一假期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二手房同样热度走高，五一假期待看超3.28万人次，成交1677套，同比上涨38.7%。
2: 今天是母亲节，在荆州，一条网友留言引起当地文旅部门注意，一个暖心的圆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几天前，一位来自潜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求助，希望能在母亲节当天带着家中三位老人一起来荆州古城游玩。考虑到老人晕车行动不便，他希望能有观光敞篷车接送。让网友惊讶的是，当地文旅局看到留言后主动联系他，承诺满足他的心愿。今天上午，潜江网友刘启立带着家中老人抵达荆州。
3: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的一个最直觉的一个感受哈。没想到我自己就留了一下言啊，居然有人主动联系我。
4: 这女的有孝心，来这里看一看呢，走一走，玩一玩。
0: 五一期间，荆州文旅持续刷屏，深深吸引了刘启立和家人。考虑到老人实际情况，他试着给荆州文旅留言。文旅部门考虑到观光车不符合城市道路通行规定，最终决定用私家车接送，帮他圆梦。
5: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们首先很感动，我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会关注到，我们会提供更加完善的一种接驳的交通的方式，更加精益求精的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更完美。
6: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7: 最近湖北特别暖，不只是天气，还有人心。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账号上点赞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前几天陕西果贩在恩施咸丰突发疾病，当地医护市民接力买光了他的8000斤苹果。再早些时候呢，荆州音乐节上20000人3分钟齐刷刷让出一条生命通道，更是刷屏全网。但我今天要告诉你，这三个故事啊，并未止步于热搜，他们传递的信赖与善意还在延续、扩散、生发。一方面，恩施和汉中互相喊话，来我这儿旅游全年免费；另一位也在咸丰的陕西果贩罗平啊，被这件事情感动了，自掏腰包拿出500斤苹果，免费送给咸丰市民。他说：“你们咸丰人好啊，感谢你们免费送。”当地居民哪里会免费拿呢？执意付钱，说心意到了就够了。再说荆州，节后晚高峰，荆州又上演了第二次3分钟生命通道。一名患者腹部剧痛，急需送医，荆州交警警车开道引领，交管中心同步远程开启绿波带，一路绿灯放行。原本导航显示需要8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3分钟。这套成熟的快返机制，跑出了一座城市的稳定的应急能力。还有武汉那面无人行李箱墙，目前武汉地铁已有53座车站配备190台自助行李寄存柜，还增添了便利贴和志愿服务岗，连火车站主要商圈也集体跟上了。行李友好不再是个新鲜事儿，而成了一座城市的默契。这正是善意最动人的力量，它不是转瞬即逝的热搜，而是一场可以自我延续的链式反应。从一个人的善到一群人的善，从一次应急到一种机制，从特定场景的默契到同类服务的升级，善意一旦被点燃，会自己跑起来。被帮助的人学会回馈，被温暖的人学会传递，被感动的人学会行动。

0: 行动。当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成为一种可复制的社会机制，中国安全论与人民幸福论就不再抽象，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1: 爬树不只是童年的野趣，更是被正式写进了课程表。在武汉，多所中小学开设爬树、攀爬、闯关等趣味体育课，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强身健体，历练胆量。
2: 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小树林被改造成趣味运动乐园，树木加装安全绳索与踏板。从上个月起，体育课大课间和午休时间，孩子们在老师陪护下爬树、走吊桥，闲置绿地变成趣味运动场。
3: 我本来胆子是很小的，现在我已经敢爬到那棵树的顶端了。
4: 释放天性，爬到群里面和家长分享嘛，家长反响就非常好。
2: 在武汉，多所中小学校都因地制宜开展趣味运动课堂。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设立爬网、爬树、爬杆等运动区域，还将爬树列为一二年级必修课，开设时长两个月。
5: 红绳子组成的可以爬到教学楼上面。我每天来上学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在学校里到处玩。
6: 安全的习惯以及他的身体的协调性的发育，最关键期就在这个低年段里面，体育课程内容里面协调性以及上肢力量才会发展得更好。
2: 今天武昌区还举办特色大课间展演，全区100余所学校2000余名师生同台亮相，舞龙舞狮、跑酷街舞轮番登场，尽显少年活力。目前武昌区所有中小学都已打造一校一品特色体育项目，
7: 能够感觉到孩子们更积极乐观，身体素质比以前更好了。
8: 从资源上挖掘学校的金边银角，引入跑酷、网球、橄榄球、飞椅等新兴项目，搭建了类似班超、校超和区级联赛的3级赛事。
2: 上月，湖北“十五五”专场发布会明确，未来5年落实中小学生每日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聚焦身心健康成长，让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艺术特长和基础劳动技能。
9: 运动可以激发学生的这种体育兴趣，培养他们的一种勇气、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
10: 近日，长江宜昌段的6座航标被安装了一种特殊的耳朵，只为捕捉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回家的信号。这是国内首次在航道设施上布设此类监测网，标志着对中华鲟的保护进入了全天候智能化的新阶段。
11: 在葛洲坝下游江段，科研人员正在通过蓝牙连接航标上的接收机读取数据。
12: 根据这些数据呢，可以推演中华鲟在探测范围内的一个移动路径，为后续深入分析中华鲟的一个行为运动特征提供数据支撑。
11: 一个月前，宜昌放流了近50000尾中华鲟，其中一部分植入了声纳标记，每个标记有唯一编号，能持续10年发出信号。6座航标上的接收设备覆盖半径达到800米，专门捕捉这些信号，从而推演中华鲟的移动路径。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是已知唯一的中华鲟自然繁殖产卵场，全长约60公里。这6座航标都位于核心保护区。
13: 每周组织开展航道及航标的现场巡查，检查声学接收设备有没有损坏、偏移，保障数据获取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11: 目前，从宜昌到上海崇明岛的长江干流上，已布设了几十处声学监测站点，形成了一张保护中华鲟的智慧监测网。根据标记反馈，每年放流的中华鲟中至少60%顺利入海，最快记录是11天。
12: 持续加强宜昌江段的监测力度，打造一个覆盖全江段、全天候和全要素的智慧监测示范点。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全民安全公开课湖北站活动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举行，现场设置应急、消防、急救、交通等安全主题互动展区，在演唱会、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被击倒后如何应对，民警示范避险动作。针对夏日高发的溺水风险，国家级运动健将、花样游泳世界冠军何丽娜现场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核心技能。
14: 将我们的手分开成大字，让我们身体能够尽量贴住水面，我们打腿，让我们的面部和鼻腔一直在水面上。
15: 应

0: 要广大青年学生将科学的防灾理念、实用的避险技能带回家庭，辐射社会，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和健在能力。
1: 副省长陈平九号赴咸宁市咸安区嘉鱼县斧头湖水域开展巡湖检查。他强调，要全面提高预警预判能力和智慧监管水平，有效做好污染溯源、水位调度等重点工作，积极探索渔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推进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并进。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张中军，男，汉族，1971年九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武汉长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拟任市州党委书记。高建州，男，汉族，1971年十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吴俊，男，汉族，1969年十一月生，大学在职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燕元仪，男，汉族，1970年十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湖北三峡干部学院校长、院长，拟任市州党委副书记。朱江，男，汉族，1984年八月生，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孝感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任市州党委常委。于海群，男，汉族，1980年十二月生，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大悟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副市州长人选。胡安元，男，汉族，1973年五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蕲春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副市州长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近日，由中建科工承建的河源生物植物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产业化基地二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年底建成投产，可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人血清白蛋白约1/4的进口量。今天，第二届全国高产高蛋白玉米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大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召开。联盟成立一年多来，已成功培育出10多个蛋白含量稳定在12%以上的优良玉米新品种，全国示范推广面积超过750万亩。2026年湖北省高考考点查询通道预计将于5月中下旬正式开通，考生可关注湖北招生考试微信服务号并绑定个人信息，微信接收高考考点及高考成绩推送通知。据中国天气网消息，5月10号至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未来3天，湖北省为晴或多云天气，气温逐步上升。5月10至11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7到35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三湘远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
1: 新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

0: 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

0: 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

0: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0。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类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

0: 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2: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

0: 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 保守党或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

0: 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6: 干什么你？
5: 上车，别
6: 干什么？
5: 上车，送回局里边。
6: 干什么呀你？
5: 开走。
7: 我向您汇报一下。
8: 哎，客气客气。
7: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0: 哎，你吓死我了！
2: 你也吓死我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干嘛？
2: 给我，
0: 太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嚯，
0: 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2: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2: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2: 你说呢？
0: 没良心！
2: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大傻丫头，你傻吗？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1: 烧排骨，你俩倒也吃。哎，接着忙。
0: 哎，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2: 哎，行。
0: 你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2: 不脱。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0: 啥叫202啊？
2: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就太为难我哥了。
3: 楠楠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去了学一遍。
1: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3: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听话。看大门。
0: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4: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0: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5: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四天假，让孩子值四天班。那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0: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5: 嗯，行，这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0: 您懂事。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两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来，
5: 别挡我了，
0: 吃饺子。
6: 妈，馅儿的，
0: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来，孙子。

0: 谢谢妈。
1: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0: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2: 妈妈妈，
3: 回来了。
2: 看，
3: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2: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费奶奶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3: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2: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4: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金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2: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咋说？
1: 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吧。啊！
2: 不聊，那个找一大伙。
3: 还具体规划啊？这
4: 个。是，
2: 花生米啥时候炸啊？
3: 等会儿我刚炸出来。
5: 哎，
6: 等会儿，
5: 我问你，
6: 好吃，
7: 给你猪蹄好吧？
5: 这糊糊的行，
7: 行，我手艺行。
3: 听我说，宣布个事儿啊！
2: 你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8: 对。
9: 但是，可能不行，今年，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3: 那就。
7: 可难的时间，
4: 对呀、啊，
3: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8: 对、
3: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7: 对，
3: 是，来吧，
7: 来，
3: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2: 来，干了啊，
7: 干了，
2: 这杯干了，
5: 干了。
7: 就这几片吃得了呗，
9: 够了，
3: 完
9: 够了。
3: 吃光了你还吃了？
9: 来，赶紧的啊！哎，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的儿子今天又没回来，送老两口。
3: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没花儿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10: 你这是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
7: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儿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10: 死气白咧的，
7: 好的，
10: 我看这就是保暖思音乐。
2: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10: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9: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啊，
10: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啊。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西大堂的副总，
3: 是
10: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雅，我也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3: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春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11: 挺好，都是给我家庆。
10: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11: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12: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11: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12: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9: 我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12: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

0: 听说了吗？
1: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2: 曲书记啊，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1: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3: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2: 对，就是。
4: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哎，女的，在这儿歇着。
3: 行啊，哎，
4: 好。哎，小宝，哎，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3: 啊，小
4: 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慢点，慢点。
5: 曲书记，
2: 要不我们去呀，帮个忙吧。
1: 嗯，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2: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1: 春燕
2: 啊，
1: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2: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6: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7: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8: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7: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8: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7: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6: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7: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6: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8: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6: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7: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她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6: 对，鸡头夫人。

0: 还有什么炸药包？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
1: 好好照顾妈啊！走了，
2: 妈，我走了。哎，到我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哎，
0: 阿姨，嫂子，走了。
3: 挖了这么多年的海，还真被挖了。
2: 是啊，幸好还怪不上滋味呢。这，这都怪什么？
0: 目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4: 周市长。
0: 我先反映个问题啊，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闹事标语，
5: 也不能说是闹事，但是不利团结，不利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绝对准备介入调查。
0: 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5: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押受押。
6: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
7: 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嗯，
8: 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7: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 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出门右转。
0: 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哎，
9: 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0: 挺好。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
9: 哎，
0: 走了。
9: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妈，
1: 哎，
0: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2: 自己多保重。
0: 您放心，走了。
3: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0: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3: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0: 什么担心？
3: 吉川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

0: 喂，啊，炳坤呐，啊，挺好挺好。炳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炳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呀？
1: 啊，省里三天要求驻会。
0: 啊，那给东北打个电话，让他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

0: 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1: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0: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1: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
2: 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
1: 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
2: 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0: 妈，您这有点糊涂子了吧？
2: 我就是糊涂子了。
0: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1: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
2: 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0: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秉坤的。
1: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0: 什么？
1: 叫高校啊！
0: 我自己跟组织谈。
1: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啊，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0: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1: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那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晚饭。秉义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

0: 如果你愿意的话。
1: 不用了。
0: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0: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1: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的？
0: 哎，有时候我看着那个样儿，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样
3: 式。毕业。
1: 妈，给我吧。
0: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得。你突然回来了。
1: 开会。走洗手间。
4: 嗯。我需要钱。确实。
5: 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嗯。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4: 别的？
5: 什么？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6: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7: 我倒能理解他，
8: 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7: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6: 观念得变了。
9: 不，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4: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9: 嗯，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哎呦，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7: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6: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楠楠。
7: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6: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嗯。嗯。
10: Bye.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对。
1: 我去看看。
2: 他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坐会儿。
1: 好，
2: 来，坐会儿。
3: 景鹏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5: 啊，还雷暴天气了？
0: 中了，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秦夫，明天能回啊？
5: 我送送他。
1: 哎。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我回去吧。
5: 哎呀，那慢点啊，
0: 说说，有话说。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的。
5: 楠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妈妈会不会死？说啥呢？我还真是上火了，急火攻心。没事，我陪着你妈妈出去吧。
1: 我也想陪着妈妈。
0: 没事，我陪着小兰出去吧。去吧，妈妈，乖。

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
1: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
2: 你带她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
3: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4: 来，这碗里的

0: 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喂，你好，
1: 小宋，云逸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
2: 哎，冬梅啊，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让郑源去美国，然后通知洛世民。
1: 还有呢？
0: 男的，再见见。
1: 走了。

0: 庞总。
1: 庞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2: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1: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2: 你去办呐。
1: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春亲手交给他们。
3: 哎，不，
2: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水，去首都机场。
4: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5: 嗯。哎，月月主的盆子，你送进去。
4: 他不会吃的。
5: 试试嘛。我去。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你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走，咱们去那边。
1: 我走了，周炳坤也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您放心。你好，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1: 我等着你跟儿子回来。
2: 都办好了，
1: 去叫司机。
2: 好。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她在美国的一切。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打男的生来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1: 是。

0: 了，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骆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
1: 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那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 吃饭，去逛街。他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那你们就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 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 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他咋说的？
2: 他啥也没说，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
1: 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面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
2: 他啥态度？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你亲爹那儿也是还好，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
1: 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
3: 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罗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1: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义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陆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
1: 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嗯，好。好好珍惜跟月月读书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2: 谢谢你，小光。不来了，你这。
1: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出去吧。
2: 走了。嗯。
1: 好。
2: 走了啊。
1: 照顾好自己。嗯。
2: 我们走吧。

0: 家庭住址：江辽省蕲春市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电话？
1: 没有电话。工作单位：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
0: 那个人咋样呢？
1: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0: 姐夫行吗？
1: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2: 肯定有招儿。
3: 政府肯定能解决。
4: 这挖了天，天都挖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
3: 对，
4: 我觉得这扯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
2: 爸。市政府的车，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
5: 哦，肖副市长的意见呀，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6: 你跟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
2: 嗯。

0: 他可能怕你忙吧。
1: 这周荣这边呢，又有月月的这个事儿，就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0: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2: 嗯，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3: 我有他电话，先联系看看。
0: 好。

0: 坤。
1: 是。
0: 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
1: 你好，律师。
0: 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
1: 啊，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0: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么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1: 那没有。那在机场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还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
0: 哎，
1: 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她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她门儿小。

0: 干净啊？
1: 是啊。
2: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
0: 哎呦，干啥去你们？
3: 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0: 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哦，
3: 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0: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了。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炳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你先坐下。 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炳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会判多长时间啊？这得取决于。 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我去找找他。找谁？骆世斌。
0: 娟儿，先别着急啊！哎，不急，不急，嫂嫂，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哎，
1: 好，
0: 哎。

0: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你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儿。 我领着孩子们在那生过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 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洛士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你放心，问清楚了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1: 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0: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2: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1: 这篇稿子有诗实，有思想，有文笔。
3: 这是我们要文。

0: 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周市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哈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 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 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1: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0: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2: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3: 哎。
1: 那给市长复印一份，
4: 没问题。
2: 高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1: 嗯，
4: 好。
1: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4: 好，
0: 谢谢您，周市长。
2: 我得谢谢你。
4: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托人打听到的，
1: 太麻烦你们了。
4: 那我就尽快过去。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1: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4: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
5: 我丢不了他，
6: 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不用，就让他在赶着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5: 来，喝茶。
4: 哎，谢谢。
5: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4: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5: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
4: 罗士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5: 如果你觉得不方面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4: 我去谈，行吗？
7: 这是我从医就昏迷不醒，这该怎么办呢？
4: 是啊，这有什么我来提前请示堪忧啊。水哥，你看见了没？斌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的盯着。这斌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斌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7: 他跟我说过。
4: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斌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斌子现在还活着呢。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水哥，尽快会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斌子一把。

0: 你们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2: 听说
0: 一个人来的。
1: 我来看看他。
0: 哦，就在里面呢。
3: 我来这干什么呀？
0: 不知道，
4: 他进来了，
0: 我的事儿。
4: 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
1: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0: 他啥时候能醒？
1: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0: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1: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1: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什么？
1: 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
0: 你先起来。
1: 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
0: 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
1: 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聊，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过失伤人，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2: 啊，
1: 啊，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我去送送。郑娟，我送送你。
1: 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
2: 会的。答应了，你放心。
1: 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2: 好。
1: 不用送了。

0: 抢来了，呀，扔那得了。哎，哎哎哎哎，你这个死小子，把牌都撂这儿啊！谁又招你了？
1: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0: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1: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十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以后。
2: 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找个借口，骗老百姓。
3: 不给我个说法，
2: 根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你这预产期快了，嗯，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3: 好的，郑主任。
2: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3: 嗯，好，嗯。
1: 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来人，我们有制止的。嘘，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2: 方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1: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
1: 呀，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嘿，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4: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1: 哎呀，你这孩子
5: 想
1: 啥？
5: 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
6: 干什么呢？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1: 他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顺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6: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1: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6: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的张牙舞爪、耍横打人。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
1: 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据以前不必亲啊，我的师长同志。
2: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3: 没那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人都有弱点，知道吗？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啊，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那就是我。啊！
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7: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醇香。

0: 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升官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本周由湖北自研自产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云二号亮相2026移动云大会。汉云二号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原子的稳定存活时间延长到100秒以上，可支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等复杂计算场景。这是继去年汉云一号实现我国中信原子量子计算机商用化零的突破后，湖北科技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又一里程碑式成果。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远海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预计未来每年发出的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的全年用电。本周公布消息，由宜昌东阳光药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已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这是全球第四个、中国首个进入美国市场的胰岛素。东阳光药与美国合作伙伴签订的首批订单总量至少1800万支，将快速切入美国主流市场。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玻璃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一片薄薄的玻璃最大可以存储360TB 数据，相当于2.5万部高清电影，且不需要通电，耐潮耐高温。这一自主可控的扼产方案正开启新型存储的全新赛道，为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底座。
0: 这周的新闻里，湖北硬核科技的浓度有点高。四条消息中有四个全球：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全球第四个进入美国市场的胰岛素，还有全球领先的玻璃硬盘。每一个全球的背后都不简单。100秒的原子寿命是湖北科研人在微观世界的极限突破，1800万只的胰岛素订单是中国制药在全球市场的一次关键卡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量子计算的稳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远海风电的成本仍需优化，玻璃硬盘走进千家万户还有漫长的产业化进程。但这些突破有一个共同指向，那就是湖北的科技创新正在从填补空白转向定义标准。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和时间做朋友。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我国科研团队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实现了14.5公里的物质纠缠，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相关成果于5月7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近日，山西第一单船舶销售出口贸易业务结出硕果，两艘3800吨级绿色智能电推船顺利交付德国客户，标志着山西省在海洋运输装备国际贸易领域取得新突破。河南近日印发推动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稳就业、促消费、强产业、扩投资等方面推出28条举措，提出力争今年上半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热度再创新高，全国共有3.25亿人次出门旅游，文旅消费达1854.92亿元。在这一片火热中，那一抹红格外醒目。在全国各地的红色遗迹和场馆里，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也成为了风景。大家为什么追红？红色文旅如何长红？本期支点周刊，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首先，跟随记者去往这个假期最火热的红色文旅目的地，来看看人与城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
2: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时间12点了，但是大家看我身后，已经有这么多的市民游客早早的就来现场等候。
3: 开路上大概六七个小时吧。
2: 现在什么心情？
3: 那肯定非常激动啊，而且吹了这么久的这个床就为了这一刻是吧，有生之年总是要参加一次了，期待期待期待。
2: 时刻，当国歌响起，这份荣耀和自豪可以说是直击心灵。那这一片十多万平方米的广场啊，也早已经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为了承载和延续这份红色基因，从2024年起，南昌常态化的在每月首日举行升旗仪式，而这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年轻人专程为此奔赴而来。
4: 非常自豪，我是中国人，我很自豪，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相比于去网红的这种打卡点呢，我觉得还是去这些红色景点呢更有意义，让自己更有家国情怀吧。
2: 打卡有了信仰的重量，当旅行变为了精神的洗礼，这抹中国红也可以是流量红。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假期早早约满，一票难求。从革命旧址到改革地标，迎面旗为南昌升起了人气，升起了城市红色品牌，也升起了文旅新流量。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假期就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来追寻红色记忆。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征的落脚点陕西延安，红色文化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你还可以走进剧场，重温战火中保卫延安娃的故事，或是跟着 XR 穿越到90年前的延安，还可以用古法造纸活字印刷保留一份独属的延安记忆。
7: 我第一次来延安，然后我们今天特意穿了这样一身很有红色记忆的服装，带宝宝感受一下。
8: 我体会到了老一辈人的那些峥嵘岁月，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觉得我应该珍惜当下，铭记历史。
6: 红安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也是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在这里，一首歌穿越近百年，依然被大家唱响。
9: 你听，这就是八月桂花遍地开。今天在这条600多米的长胜街上，没有灯光，也没有舞台，但所有人都成为了这首歌的一部分。
10: 这歌应该说是在全国很普遍的一个，
9: 对，传唱到大江南北。
10: 是的，是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红安的一段历史。
9: 是不是回去之后还会唱给谁听呀？
11: 爸爸妈妈。
9: 哎，想唱给爸爸妈妈听。
11: 唱给我的同学和老师听。
9: 嗯，为什么想要唱给他们听呢？
11: 因为也让他们学习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很勇敢。
12: 利用这个五一的黄金周这个假期的时间，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呢，都能带着这首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
9: 在红安，紧接着长胜街就保留着10多处的革命旧址。在这里，红色的文化不再是待在纪念馆里安静的文字，而是变成了一段我可以走进来跟着唱、带着走的旋律。我们不再是在历史外边往里看的人，一开口，我们就成为了这回响的一部分。
0: 为一场仪式，为一次体验，为一首歌曲赴一座城。在红色圣地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中，我们看到了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如何让更多红色资源走出历史的陈列室，变成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这几年，

0: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湖北洪湖瞿家湾是洪湖赤卫队的故乡，今年五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化为游客的亲身体验，而这正是洪湖文旅的一次突围。
1: 我现在是在瞿家湾的红军街，大家看到我手上的红袖章了吗？这可不是道具，我呀现在可是洪湖赤卫队的预备队员了。
2: 沿着500米青石板老街走下去，身穿蓝灰军装的赤卫队员与游客擦肩而过，不时向游客派发任务。
3: 同志你好，要做任务吗？
1: 什么任务啊？
3: 这边是敌特排查的任务，需要在这条街上找到地名叫白匪的 NPC， 然后跟他合影，合完影之后过来把照片给我看，就可以领到一张红币。
2: 瞿家湾的21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不再是静止的文物，而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式剧场。
4: 从进门开始的话，建筑风格还是非常有就是那个怀旧的感觉的， NPC 挺多的，然后人物的互动也挺有趣的，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就是当年洪湖赤卫队那种拼劲跟血性。
2: 但这样的热闹并非一蹴而就，瞿家湾的红色文旅探索了多年，过去游客来了看看旧址，听听讲解，拍张照就走了。当地文旅负责人坦言，有旧址无体验，有参观无消费，有流量少流量，这是很多红色景区的通病。瞿家湾要破解这道难题，必须打一场突围之仗。
1: 白天的老街带你重回1931年，到了晚上，这里还有更震撼的。大家看我身边的这条内金河，当年赤卫队就是在这里与敌人开展水上游击战。今天在同样的水面上，一场名为《这仗打得真漂亮》的实景大戏即将上演。
2: 夜幕降临，内金河畔的芦苇轻摇，随着一声令下，水爆、火爆、水幕、弹道特效同时炸开，赤卫队员驾着小船突袭而出。这是一场时长约1个小时的水上实景战役，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核心唱段第一次被搬到了故事发生地的真实水面上。这场仗既是剧中赤卫队的一仗，也是瞿家湾文旅突围的一仗。
5: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忐忑，对于这个国民级 IP 的一种敬畏。60多年的时间，五代寒英，我们从剧院把它搬到了瞿家湾，湘鄂西的革命苏区的首府。
2: 沉浸式演出不止在瞿家湾做，那怎样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当地一直在探索，经过反复思考，他们决定把专业院团的艺术品质和本地百姓的真情实感结合起来。120名演员中，一半来自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另一半就是瞿家湾的村民。然而，磨合起来可远比想象中困难。
5: 4条需要划的船，哎，他们的那个船夫永远就是踩不到点，配了对讲机之后说，哎，很吵，他们不愿意听了，听不到。所以说，为了把那几艘船给排好，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后来老乡们找到感觉之后，老乡说，那我绝对也是划船的将军。
2: 恰恰是这群没有表演经验的乡亲，却带来了最珍贵的东西。有一位村民把家里祖传的老鱼篓拿给导演看，说是当年赤卫队员用过的。这些真实的物件成了创作最好的养分。
5: 很多的老乡呢，他们其实都是在外务工的，他们是请假回来，他们说这个是为家乡在做贡献。我们演出真的得到了很多人的鼓掌呐喊喝彩之后，老乡们在后台我都看到他们有流泪了。
2: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排练、磨合、调整，5月1日，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在瞿家湾迎来首演。
4: 你看你
2: 效果比预想中要好。那天晚上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剧情最紧张的时刻，当赤卫队员陷入困境，岸上观众自发打开手电筒，光束如星划破夜空，台上台下分不清了。
6: 哎呀，我今天身临其境了，我挥舞着旗子，我回到曾经，我一定会是这个样，保卫家园。
7: 打枪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觉得这些英雄非常的勇敢，看完这之后就舍不得。

0: 格走开。
1: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曲家湾今年新推出的鱼家宴，洪湖的野生鱼、鲜莲藕，再搭配上1931年的红色故事问答，这一桌吃下来不仅是饱了口福，更像是上了一场生动的红色历史课。
2: 请问香河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物都有谁呢？周永昌，回答非常正确，同时也给大家补充了一些知识。
3: 一边这个吃啊，一边感受这个红色文化，所以我觉得很享受，非常的充实。
4: 以前我们晚上它留不住游客，然后现在我们老街举行了这个活动之后，25号、26号左右就订满了已经。
5: 2025年，洪湖市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70亿元。今年五一，仅曲家湾一个点位接待量就有17.2万人次。热闹背后，洪湖红色文旅的转型才刚刚开始。
6: 曲家湾太重要了，它是我们香河西苏区的首府，红二方面军的摇篮和洪湖自卫队的共乡，它是我们革命精神、红色精神的重要的承载地。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按照环洪湖旅游总体规划的思路，把规划里面的项目真正的能够落地，擦亮洪湖自卫队和洪湖水浪的浪这样一个重要的 IP。
7: 这个五一，红色文旅的火爆是一时的风口，还是长期的趋势？对红色文化的热情是打卡式的短暂热度，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红色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邓爱民，一起来探讨。邓教授，我们先从现象说起。这个五一，您关注到哪些红色文旅的新特点？有没有哪个案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8: 今年五一假期的红色文旅旅游超出了我的预期，呈现出场景化、沉浸式、全民化三大鲜明的新特点。年轻人从被动的参观变成了主动的参与，像南昌出现凌晨排队看升旗的场面，体现出极强的仪式感和全民的热情。我们省的洪湖推出的沉浸式的演绎，这些都说明红色旅游正在转向深度的体验、情感共鸣的新阶段。
7: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到啊，凌晨排队看升旗的，跑去延安研学的，在红安跟着老人学唱红歌的，主力大多都是年轻人。在您看来，这届年轻人追红追的到底是什么？
8: 应该说啊，现在的年轻人主动追求红色旅游、红色文化，追的是仪式感，也有社交分享的需求，但是更深层次的是精神共鸣、价值认同和家国归属。红色旅游现在红起来，也是他们去追根溯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他们的爱国更直接、更朴素、更发自内心。
7: 那回到湖北，我们有红安的歌谣、洪湖的水站、武汉的红色旧址群、大悟的红色山乡等等，红色文化的家底是非常的厚实。那想要在全国的红色文旅版图里声量更响，湖北最应该从这波热度里抓住什么？
8: 除了大家都在做的沉浸式红色加百叶，必须找到差异化的突破口，比如从讲历史到讲人，打造能共情的红色 IP。 湖北不缺红色旅游资源，缺的是让人记得住、有温度、能共情的人物故事。红安有200多位将军，但是普通的游客能说出几位将军的名字？洪湖虽然有含音，但是那是电影的角色。湖北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人，一旦具体的命运，让游客产生我和他有关的共情。像湖南卡同学少年，他不是讲毛泽东同志有多么伟大，而是让你有成为他的同学，因为素质让人点头，故事才能让人回头。
7: 好的，谢谢邓教授带来的思考。 红色文化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被观看了多少次，而在于它是否依然能和今天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产生真实的连接。当这种连接成立的时候，有些东西不需要刻意点亮，它自己就会发光。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知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0: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这是老大。
1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9: 这是老二。
11: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9: 这是老三。
12: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3: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9: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天。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4: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金。

中国的戏曲啊，博大精深，四功五法，包括传统戏，这是我们的基本功。那么如何跟上时代，现代戏很重要。不光是黄梅戏，每个剧种都应该重视当下，重视现代戏。

0: 我们去香山。
1: 去香山？这个时候去。

我都知道了。这笔债啊，欠了几十年喽，该还了。

0: 四哥，你看，香山到了。
1: 香山久违了。
0: 香山真美呀。
1: 我最爱香山的红叶。
0: 可惜节令未到啊。
1: 遗憾呐。
0: 没有红叶，这香山的花也很美呀。啊，
1: 淑斌，我有几句话，你能替我捎给主席和总理吗？
0: 好，你说吧。啊，
1: 你看，我们的国家
0: 地大物博，
1: 我们的资源
0: 丰富，
1: 取之
0: 不尽，
1: 用之
0: 不竭。
1: 不，他总有用尽的一天呐。

0: 你在看什么？
1: 红叶，我看到了红叶。
0: 红叶，
1: 树边你看，满山的红叶，
0: 在哪儿啊？
1: 真美呀！

三色纪元，人家听见这个名字，大家感兴趣。为什么说生存两个字？就是为了存在。我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成功。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斤。
2: 我演河北梆子的老前辈，是我们的鼻祖刘喜奎先生。舞台上是享受，舞台下是责任。把这出《别了梨园》给我们湖北的观众看，我相信一定不虚此行。

子怎么了？戏子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戏子也是人，还是美人。要不你们干嘛苍蝇似的踪着戏子？戏子怎么了？戏之子嘛，天子不就是天之子吗？听说过戏比天大吧？戏子大过天子。孔子是子，孟子也是子，老子是子，庄子也是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哪个不是子？我祖上是翰林，工部左侍郎，是举子、世子、才子、君子。你爷爷是什么？你有三个什么？不过是痞子、混子、二溜子。哼，今儿个姑奶奶还真有这份雅兴，跟大总统掰扯掰扯啥叫戏。

作为怀玉的后人，就要走上戏码头的舞台。我今天一定要调整好最佳的状态。《天问》这一折具有怀调特色的《祥林嫂》，希望能够打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红灯记演了将近300场，因为我是热爱这个人物，热爱这个角色，他做一颗红亮的心，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尊重这个艺术，不断的演，不断的提高，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形成我第二代李铁梅。

去见

张居正这种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殚精竭虑的政治家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要从历史境界中获得启迪，戏曲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年前承受先帝托付，复有神圣治理江山，可叹老臣病日高肓，来日无疾，万里新政，全掌万岁，保全臣国，去处必断。有道是，国家求治莫若民安，万岁乃大命，天子天下是你的，天下江山是你的，江山百姓是你的子民，你要用心到

0: 离不开它，它的传承融入我们的骨髓。
1: 敬畏自己在舞台上的一点一滴，你投入多少就得到多少，这是一条铁的道理。

0: 平儿，
1: 母亲，
0: 进来吧。

0: 你的病好些了吗？平儿，我的病是你父亲说出来的，有没有病，只有你才知道。母亲，今天我是来告别的。
1: 哦，
0: 明天我要到父亲上海的钱庄去。为什么？想换换环境，透透气。你厌恶这里，厌恶这里的人。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可以一走了之，我呢？你是母亲，我没有资格支配你。
0: 不，你早都在支配我了。我错了。
1: 不，你没有错。你救了一个灵魂很弱很弱的女人，心里很苦很苦的女子。我好后悔呀！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母亲。
0: 我不是你的母亲，不是，早都永远不是了。
1: 我曾经以为你是父亲的妻子。

0: 平儿，请你看着我。三年前，在那个雷雨的晚上，
1: 梦幻是你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
1: 嗓子干痒刺痛，明天演出可怎么办呢？

0: 银良药清嗓护喉，常备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1: 河北梆子主要的特点就是慷慨悲壮。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到这个西码头给全国的观众演出，觉得很幸福的。我愿意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

李清照他有很多面，他也有婉约面，也有刚烈的，也有气概大于男子的，想把这个部分好好的展现在舞台上，能够给大家看到李清照不同的风貌。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分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4: 上吧。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这里是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美军声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则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猛烈打击。那么在当前状况下，美伊真能如特朗普所说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吗？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零星交火又是否会打破当前脆弱的停火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老朋友评论员王鹏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在线的还有评论员李少先，欢迎。伊朗方面5月8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然而，美国方面却给出了一套截然相反的说辞。那么，王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的表现呢？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啊，就是这美伊都对现状不满，就是现在美伊僵持或者博弈到现在这个样子啊，双方都觉得这还不符合我的利益，都想从对方的利益上再挖下一个。那么美国呢，当然是要逼迫伊朗，首先是所有的核计划必须停止，同时呢还要伊朗啊，就是相当于是无条件的满足，不是美国，而是实际上是以色列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的安排。那这显然和伊朗的国家安全、国家尊严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这也是伊朗无法答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实际上都是一边谈一边打，打和谈是两个常用的或者说是并行的工具，在同时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就意味着既然对现状都不满，那都有同样强烈的动机去改变，都有可能打，都有可能就是像对方所描述的那种行为。那么为什么又都要指责呢？因为毕竟双方此前已经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啊，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一个战略上的安排，而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但是毕竟这个协议言犹在耳啊，这个纸墨都未干。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双方都要把锅甩到对方头上，证明自己是遵守协议的，自己是热爱和平，是维护中东地区安全的，这个都是对方的错。所以现在就形成这样一种既有打打停停，而且呢互相指责甩锅的局面。
0: 没错。那我们也看到，对于此次美伊重新交火呢，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呢也试图去淡化紧张的局势，称美伊的停火协议依然是有效的。美方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啊这次表现得如此的克制？而霍尔木斯海峡的这轮炮声会不会直接打破当前脆弱的停火呢？
1: 的确，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陷入一个僵局。为什么特朗普最近表现的不像1个月前那么的张牙舞爪，比较克制？这还是形势所迫。所谓我们经常讲的形势比人强。我们对比一下，就是特朗普啊，他什么时候会说话特别缓和，什么时候会张牙舞爪？前面那一定是他认为优势在我，把对方压制住的时候，他是不会自我克制的。唯有当对方的还手啊还击，让美方认为继续在维持这种烈度的打击或者对抗，我的收益低于我的成本，风险不可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有所收敛。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一些表态啊，就轻描淡写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反复强调停火协议依然存在。这些呢要么是技术问题，要么呢就是对方不道德，对方突破了，我是始终是恪守这个协议的，我并没有单，不是我美方在单方面的这个升级问题。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李老师的观点。
2: 我们看到啊，在5月4日，美国宣布实施自由计划，派遣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发生交火之后，美国随后宣布了暂停所谓的自由计划。那么5月7日，美国又派遣3艘军舰从波斯湾内强行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激烈交火，并定点攻击了伊朗戈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目标。美国声称啊，他们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么美国的上述行动看似矛盾，但实际符合逻辑，因为实际上在这一场战争初期，美国更迭政权的目标落空， 继而加码军事打击力度，想迫使伊朗屈服，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之后啊，美国已将努力的方向转为避免深陷泥潭，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

0: 两次派军舰强闯海峡，一方面呢反映了美国方面对不战不和这种僵局的不耐烦，同时呢也是想逼迫伊朗尽快做出让步妥协的无奈手段。
1: 好，我们注意到五月四号美军曾高调的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试图强行疏导海峡船只，可仅仅一天呢就被特朗普紧急叫停了。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啊，王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会草草的收场戛然而止呢？
2: 首先呢就是他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啊，遭到了伊朗远超美方事先预期的高烈度的反应啊，就是特朗普认为我只要集结了兵力浩浩荡荡过去，那么伊朗呢一定是就是顺水推舟啊，或者说就是不敢有所反抗，会必将有所收敛，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又能够向国内的选民展示我赢家的这样一个姿态，同时呢又能向海湾的啊他的这个海湾国家的盟友，向全世界向国际社会展示他的强人形象，这是他原先设想剧本。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伊朗呢他充分地发挥了它的这个低成本优势，把不对称竞争啊，就是总体上国力我肯定是不如你美国，海陆空哪个军队我的总体实力是远远不如你美国的，但是呢我利用这样一个海峡的这样一个天然的地形优势，从而呢使我的这些低成本的比如说无人机啊，比如说哪怕是炮弹或者是这个短程的导弹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力的作用，从而使美方呢在充分的评估了之后，就是如果真的是强行闯入海峡强行清场的话，那么他面临的这个损失和这个风险是远远超过他所能承受的范围的，所以倒逼美国不得不偃旗息鼓，此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美国的地区盟友，就是他的这些海合会海湾国家啊，这些阿拉伯国家并不买账。第三呢就是国际社会全球资本市场以及这个航运公司啊，这个整体的反应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现在有一种报道就说，哎呦您停了吧，千万别自由行动了，没您这个自由行动之前呢，我们这个海峡就之前前几天每天大概还能保持130到140艘这个
1: 船只
2: 的这个通过，这个可以了，这个虽然远不如战前，但是呢这个也是大家目前勉强能接受的。结果您倒好，您这行动一上来之后大家都不敢进去了，这个海峡实际上是被你的行动给二次封锁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他也不得不做出一种反应，否则的话呢就自己首先冒极大的不可承受的军事风险，也遭到国内外的反应市场的惩罚。
1: 那么近期呢，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频发，并且烈度上升，如果说这种争夺持续升级的话，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还能不能恢复到此轮战事爆发之前的状态呢？
2: 恢复到战前2月28号之前的这个短期内几乎可能，以现在美国伊朗还包括以色列三方的要价来看，根本短期内不可能谈妥，而且呢美国对伊朗的敌意至少在特朗普这届政府是世人皆知的，伊朗新上台的这个就是新一代的这个执政当局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呢也没有之前啊，不管是当年奥巴马时期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伊核协议，还是说在2月28号之前，因为我们知道双方其实之前谈的是挺好，至少在伊朗方面认为，哎，我们这个一直在谈在进步，双方的分歧在减少，对美国的信任度在增加，那么现在经过最近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高烈度的这样一个对抗，再恢复信心很难。其二呢就是这个伊朗啊，我们看到他现在已经开始啊在夺权了，夺取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过去呢他还有所收敛，那么现在已经撕破脸了，已经打了两个月，我的最高领袖第一天就给击杀了，已经撕破脸了，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掀桌子了，从此以后这个海峡不听你美国的了，我要在这里设收费站，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讲那就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了，等于是对美国全球海权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而我们知道特朗普从去年1月20号上台之后，他有一个就是海洋主导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是要全面复兴美国的海运，包括美国的军舰，他一整套就是美国全球海权复兴的这样一套计划，那这个呢和伊朗现在谋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掌握拿到自己手里，这两者之间又是一个零和博弈，这是一套零和博弈，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应该就是可能是中低烈度的这种对抗。
1: 好，这个问题

0: 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李老师的观点。
1: 近期啊，霍姆兹海峡冲突频发，烈度上升，本质上反映了美国和伊朗对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迄今为止，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呢已超过了70天，美国基本上束手无策。三月下旬啊，美军曾经酝酿占领霍姆兹海峡狭长地带，以夺回海峡的控制权，也曾经谋划夺取哈尔克岛，以逼迫伊朗就范。最终呢，在4月13日开始封锁伊朗的港口，希望伊朗妥协。但很明显，霍姆兹海峡的双重封锁僵局啊，伊朗方面的耐受力明显要超过美国。因此，5月4日和5月7日，美军先后两次派军舰强闯霍姆兹海峡，但均遭到伊朗方面的坚决攻击。事态的发展证明，霍姆兹海峡的开放啊，已经不是战争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各方面基本的共识，霍姆兹海峡全面复航，特别是恢复到战争发生前的状态，美国和伊朗只能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才能够实现。
0: 那如您所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还在进行着激烈的博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注意到连日来呢，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啊，称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此前我们知道，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而伊朗方面呢，也表示说正在权衡如何回应美国所提的方案。那您觉得美伊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停战备忘录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应该说啊，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即使达成了一个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一个书面上的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事后反悔，双方各自反悔撕毁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根本不能排除。原因呢，第一条最核心的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谈到了，就是美伊双方，包括以色列啊，三方要价相差太大了，你的底线是我的红线，反之亦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可能就是轻易的达成一个对双方来说都能满意、都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备忘录？这此其一。其二啊，我们看的就是特朗普他的这一系列话术啊，我们并不陌生。不管是他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已经执政1年半了，就是他通常会在这个谈判之前呢，再通过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啊，还是通过其他的释放出各种所谓的我们叫特朗普特色的自信的这样一种信号，哎，我们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一个好消息马上就会到来。那么怎么去理解呢？一方面是给对方施压，但更重要的是安抚国内选民，安抚全球资本市场，安抚能源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的话，美国的 CPI 也在上涨，美国的老百姓已经到现在已经开始承压了，就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之后呢，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的波动已经传导到了美国国内。而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个人第一要紧的事情不是伊朗，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他
0: 中期选举
2: 啊，中期选举没错了。这你看，现在我们掰着手指头就能数了，11月份，
0: 时间不多了。
2: 其实真正的决战就是10月份了。那现在已经5月份了，也就是半年不到的时间了。这是那么老百姓每天加油的时候，加一次油就会想到一次，就是你干的好事，让我每天要多付钱。那么这个愤怒就一定会惩罚到他。如果最后结果对他不利的话，他最后的2年会过的日子会非常的难过。而且呢，所以这既是谈判技巧，对方施压的技巧，也是一个安抚的技巧。
0: 如您所说，美伊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非常脆弱的啊。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自这轮战事爆发以来，是美以伊三方啊都在博弈。那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最近有一些新的表态。5月6号呢，以色列宣布美以立场协调一致，核心目标是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彻底的消除铀浓缩能力。而特朗普此前呢，只是强调说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则明确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三方又是各执一词哈，您怎么看待呢？
2: 首先呢，就是美以呢在伊朗问题上啊，实质上呢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美国呢，它和伊朗之间呢。 是有长期的矛盾啊，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就是，但是呢，伊朗对美国确实不构成生死威胁，至少和伊朗对以色列所构成威胁来比的话，以色列就他感知的情况和美国感知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在去年年底，特朗普他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NSS2025 这个白纸黑字的文件里面啊，对于伊朗呢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去年六月份，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啊，这个五六月份时候，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他认为我们已经把伊朗的核能力给去除了啊，而且呢，这个政权已经被大幅的削弱了，中东地区已经不再是我美国必须投入重金、投入重兵去维稳、去保护啊、去统治的这样一个地区。它相对来说很安全。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把美国的最核心的要集中到西半球，集中到本土，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那份文件它所描述的情形和它对美国未来中东战略的规划，显然被现在2月28号的这样的一场冲突啊，基本上就是打乱了。那么这个背后，既有伊朗也有美国的互动，但可能更大的一个就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推动作用。同时呢，我们看到就以色列他对伊朗的感知，威胁感知是极其强烈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核问题上啊，有个 CVID 这种说法， Completed Verifiable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就是原来美国呀对朝鲜所采取的，这个在全世界的就是在处理核问题上啊，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核问题的处理上，这是属于最严苛的标准。那么以色列的对伊朗，我们看到情况是高于 CVID， 就是说比当年美国对朝鲜还要苛刻，还要强硬。是以色列在伊朗啊，它这个完全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去核化，那伊朗人他能答应吗？如果说在2月28号之前呢，哈梅内伊他还试图在伊朗国内平衡这个激进派和这个所谓改革派啊，就是面对西方的这个还有所平衡，还试图推动伊朗在这个无核化的这个问题上和西方、和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某种妥协。那么经过了过去两个月的，而且这个高烈度的对抗，伊朗内部的这个执政的团队也发生了巨变之后，接下来的新的这样的执政团队，他还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只要在核问题上我满足了你美国和以色列的需求，你能够在安全包括在解除经济制裁上给我多少可信的承诺，在这一点上，我想无论是伊朗的这个现在以及未来的这个执政当局还是他的老百姓，都会产生大大的问号。
0: 那么美以伊三方为何会在核问题上各说各话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李老师的观点。
1: 显而易见，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三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以色列宣布，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协调一致，核心的目标是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彻底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以色列的这种宣布啊，主要的目的是在更迭政权无望的背景下拉住美国，彻底根除伊朗的核能力。而目前美国追求的目标呢，早已成为体面退出这场战争，因此美国只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实际上啊，美国在承认伊朗铀浓缩权利方面是留有空间和余地的。伊朗在顶住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并控制霍姆兹海峡这种背景下，明确的要在核问题上有些让步的情况下，要争取到美国更多的回报，所以伊朗方面坚持现阶段不涉及核问题，以消磨美国的耐心。这就是目前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三方在核问题上各说各话的原因。
0: 那就在美伊双方啊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的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呢，我们看到有知情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近期啊再次访问华盛顿。而上次的美国之行，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是亲自的劝说了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打击。此后呢，美国便连同以色列一起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啊。那王老师，您觉得相似的情况会不会再次上演呢？
2: 从内塔尼亚胡方面看，相似的游说大概率的是必然是要上演的，但是效果大概率会和上次大不相同。 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两边的条件时机大不相同了。上一次呢，那是在2月28号啊，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而在这之前我。

0: 我们知道啊，特朗普啊是春风得意，因为他刚刚一月份的时候呢，啊快进快出，把马杜罗啊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合法的这个总统夫妇直接给绑架到美国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正好啊就是给他递上枕头，说哎，这个伊朗啊，经过咱们过去47年的制裁，早已破败不堪，而且呢也注意到了，就是去年25年的这个几乎是全年吧，尤其下半年，已经今年的年初，伊朗国内有很多的动荡啊骚乱。这个背后有没有美国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的煽动，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至少呢，这些种种迹象确实被当时内塔尼亚胡打了一个包啊，把它包装起来向美国证明，你上次在委内瑞拉那是大赢，这次呢能大大的再赢一次，很显然当时呢特朗普和他的决策层呢是受到了这个影响。其次呢，那么在这之前，不管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还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对伊朗的判断啊，确实是经历了这么多制裁，那确实我们看到甚至很多伊朗的空军用的战机还是当年巴列维王朝时期从美国进口的战机，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根本就没有维修，没有这个保障，那么它有多少能够起飞，有多少能够实际战斗，确实打了一个问号。但是两个月的这个博弈，现在美国看得很清楚了，自己的自由行动都不敢进去，那这个时候哦，你来你怎么样，你还想劝服我开展地面行动吗？难道是要投入地面部队的吗？那更不可能。而且这个时候呢美国和伊朗以色列这已经陷入到这样一种僵局，除非是发生一个极其重大的就是事实上的变故，那么光靠以色列这一张嘴去再继续描绘大饼画大饼，让美国大力的去支持以色列，或者是美国投入这个地面部队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个可能性实现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那如您所说哈，过去一段时间呢，美国对伊朗的策略一直是保持着双线并行，军事上呢是保持着高压，外交上呢是等待着伊朗让步。此次霍尔木兹海峡有限的交火也表明了美伊仍然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啊。那两位专家如何去判断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局势的整体走向呢？
0: 我想可以这么来形容，一个呢就是低烈度的冲突会常态化，极限施压呢会变成拉锯化，同时呢全面的和解大概率是遥遥无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常态化的中低烈度的军事摩擦会成为常态，也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那样两边都变成罗生门了，很有可能我们猜测几乎就是同时进攻了但是呢双方都不承认，都相互指责是对方开了第一枪，对方率先撕毁了协议。第二个呢，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彻底的撕破脸把这个冲突的烈度提上去，变成中高烈度，甚至是全面战争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双方都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打。伊朗呢虽然他发挥了他的不对称竞争的优势，通过低成本的他的比如说中短程的导弹，甚至通过这个火箭炮炮火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地理上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毕竟他的国家的总体实力、经济实力、社会的稳定等等依然是有限的，所以他并不具备一个彻底的在这个问题上把美国和以色列打败赶走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样的，美国虽然总体实力远远超于伊朗，但是呢在无论是在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因为你要想推翻这个政权，那只有通过地面，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未来外交谈判可能会变成一个碎片化和周期化，就是打打谈谈打打谈谈谈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有一个周期，比如说我们刚刚达成了一个口头上的协议，或者说是一个某种备忘录，这个时候呢全世界好像刚刚松了一口气指望是不是这个海峡能够逐步的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中东的局势能够熄火，但是呢没准又过了两天双方又开始相互指责了，这今天我们谈论的事情可能会反复的不断的上演，只是变着不断的花样而已。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李老师的观点。
2: 虽然我们看到4月8日美国和伊朗实现了停火，但美伊双方呢一直是采取两手对两手的策略，美国在外交上通过巴基斯坦与伊朗谈判及频繁交换方案的同时，军事上保持高压，并不时挑起小的冲突和摩擦，而伊朗也在保持谈判耐性的同时，对美国军事上的高压针锋相对，回应毫不示弱，美伊之间处在既不打又难谈的僵持状态。目前美国和伊朗均有结束战争的意愿， 但双方相距甚远的要求，一时半会儿难以达成妥协。因此啊，现在各方面努力的方向是先就结束冲突和未来谈判的框架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使海峡得以复航，然后呢再就各大难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当然，目前围绕海峡，美国、伊朗频繁摩擦交火，随时可能使上述努力化为泡影。
1: 那最近呢，美俄就中东包括俄乌问题通话，特朗普呢即将开启访华行程，还明确说要谈及中东，而伊朗的外长呢也选择在此时访华。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您怎么看待中美俄互动在中东战局发展中的作用呢？
2: 实际上，俄罗斯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这场战争中获益颇多。美国既对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保持警惕，又对俄罗斯趁机想在战局发展中发挥作用非常反感。因此我们看到啊，在美国总统与普京通话，普京表示愿意从中斡旋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不客气地回应说，你先处理好俄乌冲突吧。至于中国，美国当然也不希望中国在美伊战局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无奈在打又打不下去，谈也谈不起来的僵局中，中国又是绕不开的重要角色。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斡旋美伊谈判，就明显借重了伊朗对中国的信任和中国对伊朗的影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以及伊朗国内对阿拉格奇访华的高度评价，凸显了中国在结束这场战争问题上的重要发言权。
1: 好，那在这个问题上，王老师有何观点？
0: 那么现在呢，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全世界国际社会能够耳闻目睹看到呢，就是中国呀，确实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啊，一如既往自始至终的在中东地区发挥着，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一种稳定锚和灭火器的这样一个关键作用。我们先不提过去啊，几年前我们哪怕就是在最近的这个几个月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外交官还是中国政府的坚定的立场表态，应该说都是为中东地区啊这个止战劝和啊促谈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动力。同时呢，中国政府啊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啊是啊这个不选边不站队啊，我们更不会去拱火啊，甚至去发战争财赚两边国家的钱。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么干，而是呢始终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出发，去尽力的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降低它对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的影响，降低它对全球啊这个大国格局的影响，同时呢也希望啊让这场战事啊对当地各国人民民众的损失降到最低。
1: 好，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带来的精彩解读。美伊正处在战与和的关键十字路口，战争没有赢家，对峙两败俱伤，唯有对话才能破解当前困局。接下来的谈判窗口期才是真正的大考，双方谈判能否破冰，分歧能否弥合，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舵主有什么打算吗？这位方大哥就是我们的军师，我现在请他跟大家说说。弟兄们，孙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们就从罗文昌的军需后勤开始入手。 今天晚上来他个火烧连营，
1: 那没问题啊。这个咱在行啊，
2: 有失有合，干！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商议一下，到底从哪个仓库开始打起。
2: 来，好，来，我这车，你们几个都过来，听方大哥给大家讲一讲。

0: 请进。
1: 陈主任，早早。
0: 何司令啊，这么早，请坐。
1: 啊，哎呀，一大早就忙啊。这个，我有个事儿。
0: 你是为了轩轩的事儿吗？
1: 对，对对对。小婉啊，咱们俩夫妻一场。你看轩轩一直很尊敬你，一口一个卢姨叫着，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0: 罗司令，老爷，我倒要是问问你，你女儿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察觉，你带回去的情报是白送的还是钓鱼的？
1: 轩轩他毕竟有挽回的余地呀。
0: 你打算怎么挽回？
1: 那个，我想把轩轩接出来跟他谈一谈。你看，我替他写好了一个自首书，他脱离了共产党，求您高抬贵手。
0: 很好，他只要在上面签字，并且登报声明和共产党再无瓜葛，
1: 好的，
0: 我就马上还他自由。
1: 好，谢谢谢谢，我这就去接轩轩啊。
0: 慢着，我看罗司令直接到牢里去跟他谈，效果可能会更好。
1: 你让我一个中将司令去探监？
0: 让中将司令去探监是有点跌份，可那探的是你的女儿。现在的战况你不是不知道，我军节节败退，雾都快要守不住了。实行蓝烟计划迫在眉睫，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女儿身上。你马上去策反他，否则我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1: 卢小婉，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行不行？
0: 不送，请吧。

到那个时候，再也不用分开，永远在一起，就让这片树叶走得顶天兴旺。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司令来自己管辖的监狱探望共产党女儿，明天肯定得上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吧。
2: 雪雪，你是我们的女儿，你现在被关在这里，老爸的心都要碎了。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共党分子？你才25岁啊，就被共党赤化的无可救药了吗？
1: 这些还不是拜您所赐吗？
2: 你什么意思啊？这话
1: 是您送我去上学读书，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精忠报国，什么是民族大义，是您让我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纵情放，学会了怎么跟敌人周旋，也是您反目为仇滥杀无辜，让我对您慢慢从敬佩产生了反感。
2: 这么说，你的今天都是我造成的？我罗文昌一生出入帮会，效忠党国，我竟为共产党养了个女儿。
1: 我是读了马列主义才知道的，什么是信仰，怎么辨清方向，是我无数的同志们用鲜血教育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2: 你不要给我讲什么信仰主义好不好啊？爸告诉你，人活着最重要，先把命保住啊！雪雪，来，爸得想办法把你弄出去啊！雪雪，没有命，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啊！来，把这个自首书签了。其他事情爸爸来办，好不好？

0: 爸，你们认不认不下曹廷海？
1: 嗯，
0: 我既然这次进来就没打算回来出去。
2: 萱萱，你不要这么说，萱萱，听爸爸的，听爸爸的，你把字签了好不好？你听话。这签了以后，爸爸妈妈马上就让你去美国、去德国、去法国，去哪个国家都行，你挑一个啊！然后过两年，爸妈再投奔你，我们三个一起过幸福生活，成吗？
0: 妈，这根本就不是随便签个字的事儿。我爸让我干什么呀？他让我出卖灵魂、出卖良心，我死都不会签的。
3: 够了！你想当烈士，我们不想没有女儿啊。
4: 雪月。你就当老爸，我求你好不好？我求你把这个签了，行不行？
2: 行了，行了，啊！
0: 自首书，我自的什么首啊？我悔个什么过呀，爸？在我们这个家里，最应该悔过的人是你吧？你这么多年跟着你们的蒋总裁。你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你犯了多少不义之财？
3: 你一派胡言！你不要说了。
0: 爸，蒋家王朝马上就要灭亡了，你醒醒吧。
4: 萱萱，我老实告诉你，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悬崖勒马、悔过自新，还有一……爸不想说了，我。你现在告诉我，你究竟走哪一条路？

0: 怎么能这个样子你冯真，我们走。你可能不能，让我再劝劝他，让我再劝劝他，我求你了啊！
1: 我再劝劝他，谢谢，妈妈的闺女，谢谢，你不能拿命跟你爸置气，谢谢啊！
0: 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我们都非常非常爱你。你看，你长大了，懂事儿了，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父母亲的用心良苦，对不对？妈，
2: 苦吗？

0: 你埋进去，你把字签了好不好？你就听你爸这一次话，妈求你了，妈求你了。
1: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答应。

0: 我不结，妈，听你的，不结，妈，我不结。哪有你的办法？哪有你的办法？你马上嫁给秦娘子，秦娘子她是保密局的，你嫁给她，兴许能活命啊！再说了，秦幼主一直对你都非常好，咱嫁给她也不亏啊！
1: 妈，你出了都是什么主意啊？
0: 让我结婚也可以啊，那有条件。说，姐姐，你说，你三次条件妈都答应你，
1: 把方木台找回来。
0: 除了方木凯有谁都不嫁，金妹，
2: 不让，走！
0: 我没这个女儿，走！姐姐，回来，你赶快去董明馆找方木凯，告诉他金妹在这儿。
2: 我不干了，
0: 不行啊，小翠儿，金妹还是个孩子，我求求你救救她吧，好不好？快去。
3: 老天爷还下上雨了。

0: 周全，
1: 我女儿好像要在你这儿待些日子了，你给我好生照顾。
2: 您放心，不过司令，我这干了十几年，还是个上尉，我就是什么。

0: 麻烦你给我女儿做点好吃的，可以吗？
1: 哎呦，
0: 她喜欢吃红油抄手、麻辣烫，还有牛奶。
1: 这你放心，属下这点权利那还是有的。这样，我请那望江楼的厨子来做，您看怎么样？不过您知道，属下这一个人的薪水，他请不了几顿，我这，这捉襟见肘啊！我实在。
0: 你先拿着，要不够的话，我让人送来。
1: 够，这多了，这都。您放心，小姐有任何的需求，我亲自上门向您汇报去。
0: 你就拜托了。
1: 您放心，您慢走，慢走啊，太太。

0: 这里就是钢铁厂的下方，重要目标的几个涵洞呢，我们都找到了。这要归功于宋专员，要不是他花了草图，我也找不到这些地方。
1: 你的意思，要是拿不到舒俊图的话，就炸局部？
0: 这回算你聪明，找到一个洞就炸一个洞。蓝烟计划照样实施，我们再到那边看看。

0: 怎么就这几包炸药？一共就收集了几百包炸药。团长说有几百个弹药用，每个洞只能分几包。这能干什么？连洞都炸不毁，还能炸地面目标？
1: 江屯先生，根据我们安插了引线报告呢，工兵团人心浮动，军官的抵触情绪很大。这团长江大雷啊，是公开跟你对着的。
0: 哦，其他部队有没有什么异动？有。
2: 警备一团，他们都是徐子健的老部下。另外两个团的军官呢，也是在图谋不轨。你
0: 派人到各部队给我盯紧点，发现什么异动马上回来报告。
2: 是。
0: 行。
3: 按照目前这进度，一个月也完成不了任务。看来各位都是在磨洋工。江屯说过了。
4: 违抗军令者，杀无赦。
5: 放他娘个屁！这种伤天害理、死了都会被人踹三脚的事儿，我们能干吗？
4: 让我去用炸药炸厂子，炸死自己的亲生父母，你愿意干？你干，反正我不干。
6: 说的对，谁干谁就是孙子，
4: 想让我们当炮灰，
5: 门都没有。
4: 别怪兄弟我不给你面子拆你台。
5: 我现在就请假，你请假干啥？我回去接我的父亲母亲呐！啊，他们都快被炸死了。兄弟，我好歹南征北战二十多年，我可不想最后留一个千古骂名了。
3: 军人，你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时候，谁也不许开小差。
5: 团长，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别卖狗皮膏药了。要不是你在这坐着，我早就不干了。
3: 在座的各位弟兄，都是跟着我江大雷转战南北的。不管是打锦州，还是武汉大会战，那小日本怎么样？
7: 气焰够嚣张的，可结果呢？不照样是被咱们工兵团打得嗷嗷直叫吗？那仗打起来，那才叫痛快呢。
3: 这次情况不同了。
8: 毁掉我们的家，害死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这仗谁愿意打呀？谁愿意打？谁就是狗娘养的！
9: 反正我不干啊！
10: 我也不干！
9: 你们都不干！
11: 大雷啊，什么事儿？
8: 副司令，我这里都炸开锅了，我担心再这么闹下去，非出大事不可。您快想想办法吧！
9: 大雷，这个时候军心一定要稳住。 晚上到我家里再说。
12: 是，我知道了。

0: 喂，哦，姐姐，你说什么？好好，你先别急，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1: 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行不行啊？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
2: 罗文成，你能狠得下心？萱萱她是我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都怨你，秦耀祖对萱萱那么好，你要同意的话，能有今天吗？
1: 我告诉你吧，萱萱要是嫁给钱耀祖这种小人呢，她就不是我女儿了。现在不是萱萱嫁给谁不嫁给谁的事儿，是能不能保住命的事儿了。
2: 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啊！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
1: 铁了心了，姐姐，好好劝劝他。
0: 姐姐，先别急，事情已经出了，我们会想办法。别哭了啊！
2: 子健呢？你姐夫不管，你可得想想办法啊！子健，萱萱才25岁。你这个当舅舅的不能见死不救，知道吗？啊！
0: 姐，这样，明天我去监狱，我去看看萱萱啊。
2: 子健，姐和萱萱下半辈子都靠你了啊！
0: 放心吧，不哭了，不哭了啊！
3: 周潘州长，
4: 哎呦，王队长。
3: 挺滋润嘛啊！
4: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啊，
3: 提审罗晴轩。
4: 哦，那个文件呢？
3: 这个行吗？
4: 那个，
5: 我今天家里还有点事儿，王队长，我就先不陪了，你自便。
3: 罗清轩，好日子到头了。郭棠，
6: 我倒觉得是好日子开始了。走吧。

0: 进来吧，孟凯啊！哎，小翠姑娘来了，她刚去了监狱。
1: 见到秦轩了吗？
0: 小姐被抓，老爷的不知情，老爷和太太下午去了牢里，让小姐写什么自首书，小姐不肯，把老爷气得不行。是秦轩让你来找我的。
2: 小姐让我告诉你，晶晶在牢里。
1: 什么？晶晶在牢里？
2: 王少爷，我先回去了，太太发现我不在，会打我的。
1: 好，小翠啊，谢谢你啊，这样一次一次的冒险给我们送信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无辜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2: 不敢不敢，王少爷，我虽说是个丫鬟，但是也会分是非黑白的。
1: 军医啊，让海明找个车把他送到罗公馆附近。
0: 好，走。
1: 哎，等一下，把这钱拿着。
2: 王少爷，我不是为钱。
1: 我知道你不是为钱，但是罗公馆人头最脏，万一有人看见你进进出出，这钱能用得上
0: 吗？拿
2: 着吧。方少爷，谢谢方少爷想的周到。
1: 哎，赶紧去吧。
0: 走吧。
2: 方少爷，还有一件事儿，我拿不准主意，不太敢说。
1: 没事了，有什么事你就说。
2: 方少爷，老爷那天让我给三姨太送箱子，三姨太说是衣服，我提着特别重，一不小心给摔开了。我看见里面装的是

0: 发电报的机器，小翠，你怎么认识这个机器的？
1: 老爷以前拿回来过，我认得。那天三姨太还给了我六块现大洋，让我不要乱说话。我想三姨太拿这个干什么，一直也想不通。这就对了，我嫂前两天跟我说，她晚上经过小婉的房间。
2: 听见里面有个奇怪的声音，跟暗门铃似的，肯定是在发电报。好，行，小翠，这是我知道了，谢谢你啊，你赶紧回去吧。要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就到董公馆来，我跟海妹啊会保护你的。
1: 谢谢花少爷。
2: 没事，
1: 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3: 清轩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4: 方进士，舵主有请。好，我就来。
3: 今晚上
4: 行动都安排好了吧？好，好。
3: 王凯，
4: 方大哥。
3: 好多，王凯。
4: 海贝啊，哎，
3: 我考虑到大军舰控事关难啃的硬骨头，江南他们打仗更在行，所以就请他们来助一臂之力。
4: 何止是一臂之力啊，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3: 董舵主，能和袍哥兄弟联手对付国民党，也是我们的本分。你放心吧，
5: 我们一定打好头阵。
4: 我太放心了，方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3: 好，马上出发，晚上10点钟。
6: 同意行动。好，那我们走。走。副司令，我现在是真招架不住了。手底下的军官，有的想开小差，有的想投共，还有的就是酗酒闹事儿，搞得兵营里是乱哄哄的。实话实说吧，我是默许他们磨洋工的，可他们现在连磨洋工都不干了。
7: 大雷啊，你也知道，江屯的命令，杀无赦。
6: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军心。副司令，我稳定不了啊！现在这情况，就是齐天大圣来了都没用。哎，再这么闹腾下去，非出大事不可。副司令，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像是江边码头起火，副司令，您要不要过去看看？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不是有江豚吗？让他操心去。
1: 德雷啊，你说这共产党够聪明的，不跟我们正面较量，反而抄我们的后路。
0: 烧我们的后院，这样一来，损失小，战利品又多，《孙子兵法》学到家了。都说共党是土包子，哼！您瞧瞧人家这谋略，不在咱们这些专门带兵打仗的之下呀。大雷啊，这倒给我一个启发。孙子曰：“兵者，诡道矣。”
1: 兵以仗力，你就不能搞个调包机吗？对呀，我可以把炸药都换成沙子跟木屑。反正爆炸是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实施。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江豚都自身难保，他还哪顾得上炸药的真假呀？
0: 这样，派几个信任的兄弟过去，这件事情。 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2: 是，我明白。掉脑袋的事儿容不得差错。好。一晚上烧了10场大火。

0: 简直是火烧连营。共产党这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
1: 请耀宗，嫌疑人抓到了。
2: 据杜黑虎的报告，昨晚的大火呢是袍哥所为，他们的人呢混迹在码头的工人和民工之中，很容易得手。我们也抓了几十个嫌疑人，但是这甄别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0: 杜黑虎的话你也能信？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么有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怎么可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为？就算是袍哥参与其中，也是共产党唆使的。方孟凯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只有抓到他才能一了百了。
2: 方孟凯那小子滑得跟泥鳅一样，而且现在躲在这董公馆，你怎么抓呢？
0: 你说他现在最想做什么？
2: 江屯先生，我又不是肚子里蛔虫，我怎么能知道？我想他现在应该最想就是把我杀掉。
0: 他不光是要杀死你，是杀死我们。现在董公馆闹腾成这样，我都不敢确定我有没有暴露，也不敢确定方孟凯有没有抓着我的把柄。
3: 解放军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没想到这个时候你会回来。
4: 我来打个前站，配合大部队解放雾都啊，还有帮老连长当个后援团。
3: 行了吧你，你现在可是我的长官了。
4: 什么长官啊？
5: 来坐下说。
3: 来坐下说。
5: 孟凯，二野首长派大江同志担任操办员，彻底粉碎敌人的毁城计划，具体的作战行动就由他负责。
3: 太好了，大江，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认为江屯二号就是卢教官。
6: 你判断的完全正确，这是潜伏在敌人内部搞到的绝密情报。
3: 果然是他，
6: 卢教官最后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死路。这个人危害非常大，我们已经派杜江南去刺杀他。
3: 刺杀江屯，我认为有一定难度。我要是江屯的话，我就躲在几位司令部哪儿也不去，这样一来谁能拿他没办法。老杨，大家，董公馆那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我认为现在应该展开营救秦轩的行动，而且晶晶也在牢里。
6: 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轩轩和晶晶，上次我们没有营救出来那五位专家，这几天也要被转往军人监狱，过几天运送到台湾去。所以我跟老杨来找你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3: 按常理来说，监狱营救无非是武装突击和内部暴动，但是监狱易守难攻，这两个办法都容易造成伤亡。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采用遁地法。
5: 什么是遁地法？
3: 这两天啊，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地下疏浚图，我发现军人监狱的一个下水道的出口与主涵洞相距不远，我们只要摸清楚位置，就可以组织同志们和那些专家从地下越狱。
6: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不过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位置，跟主涵洞是不是相通，我们都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地下越狱我们从何谈起啊？
3: 我想过了，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
7: 无坏九毛八，谢银元蚕豆酱。
8: 一斤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9: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7: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酱，
8: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道。
1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

0: 世为尊，姻缘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姻缘，一枚姻缘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姻缘敲开财富之门，一枚姻缘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姻缘，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姻缘，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姻缘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姻缘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姻缘，40枚国外稀有姻缘，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姻缘，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姻缘，一枚姻缘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姻缘，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姻缘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姻缘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

0: 讯，两河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只听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牌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
1: 没把握的事情不能干，实在不行我就组织武装营救，我请华蓥山游击队支持。
0: 恐怕不行了，这些专家行动不便，
2: 上次吾皇禅寺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0: 大强，你要是江豚的话，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3: 先要组夺金轩入狱，方鹏凯最想做什么？
4: 救人。
5: 那就给他这个机会，他在外面我实在是不放心。
6: 您的意思是让方鹏凯劫狱？
5: 拼个鱼死网破不划算，方孟凯这个人满脑子的英雄主义，他怎么舍得让罗晴轩为他而死呢？让罗晴轩当诱饵不失为一计。
0: 他一定会用晴轩作为诱饵，那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打入监狱。
6: 这是一招险棋，也不失是一招好棋。
1: 黑哥上次为了保护兵工厂被捕了，他可以配合你。监狱还有党组织，也是你依靠的力量。
0: 这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就不用孤军作战了。
6: 我觉得你还是不能太乐观，军队里我们是有不少同志被抓了，但是他们都是犯人，行动受限。监狱我们的内线也刚刚被调走了，所以你入狱以后只能自己去发展关系。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6: 我还有几个问题。
0: 你说。
6: 第一，你如何知道江豚的行动计划？
0: 江豚想让我钻圈套，

0: 肯定会通过罗文昌，再通过徐子健，把消息传递给我的。
1: 拿罗清轩钓鱼好是好，但是这个枪子可不长眼啊！万一人打死，这令那边是没法交代的。
0: 怎么交代？罗文昌那个老东西干过几天的正经事儿，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对付不了，我还要让他给我个交代呢？
1: 现在重要的是徐子健，你不是连做局都不会吧？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既考察了徐子健，又逼方孟凯现身，好，一箭双雕啊！这是。
1: 哼，去布置吧。
3: 是。
0: 记着，鱼也分大鱼、小鱼，真鱼、假鱼。
3: 第二，方孟凡也在监狱里。
4: 你能不能实施锄奸行动？方孟凡也在监狱里。
3: 是的，我们内奸说他就藏在监狱的地下室里，但是并不经常出来。君总这张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手软，保证完成锄奸任务。
4: 孟凯，杀叛徒，救专家，组织越狱，这三大任务哪个都不能松啊！
3: 我知道，责任终于泰山。
5: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监狱内部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所以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应对这些。敌变我变，你不变应万变，抓住江屯想要我死这个命门，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次任务。我还是那句话，如有牺牲，死得其所。
6: 孟凯，组织上相信你，也盼望你凯旋归来。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7: 藏獒同志，你跟江屯的最后较量开始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利。
5: 藏獒二号，对江屯二号，
6: 好戏登场了。方大哥，你要去救罗清轩吗？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是我，他也不会入狱的。谷奶奶，你就别再添乱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看好这批炸药，千万不能让秦耀祖他们抢走了。
6: 放心吧，我已经下令加了三道岗，实在不行就炸了。总之，不能让国民党得逞。
5: 咱们啊，最好是别走这一步，那附近可都是民房啊。
6: 我明白，方大哥，你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告诉我。
5: 监狱里面是不是也有你们旁边的人呢？监狱？什么意思？你要去监狱？啊，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韩妹，你现在可是总舵主了，记住了，凡事都要从十万旁边的利益出发，知道吗？
8: 知道，放心吧，我这头上不是还有个紧箍咒吗？孟凯，以后不要在医院来找我了，太危险了。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就好。
5: 大嫂，静静找到了，在军人监狱。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孩子其他都好，就是吃了些苦。
8: 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你也不要太为难了，你自己要紧。
5: 大嫂，别这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静静救出来的。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8: 你说，我一定尽力。
5: 我需要得过静静的急救药，便于刑讯后尽快的恢复身体。
8: 这个没问题，可是你怎么带进去？
5: 交给董海明就行。
8: 好，我知道了。
9: 凯文长，可以啊！拍拍螺丝钉的马屁，你就升职了。
10: 拍个蛋拍！什么叫拍马屁？这叫觉悟，知不知道？学着点呗。
9: 帅吧？
10: 帅。
9: 哎，凯文长，前两天是不是送来了院校的犯人啊？
10: 打听这个干什么？
9: 我就是随便问问。
10: 什么随便问问？不该问的少问啊！
0: 什么时候把您请人来？上总，上总，把罗文清、轩轩带过来，我要记审。
1: 哎，行行行，我马上让人安排打扫那个讯问室。平常都在那个刑讯室很少用。
0: 务必，就在这儿。
1: 啊，在这儿？
2: 这不合规矩吧？
0: 啊，马上，是。

0: 清轩，你出来。
1: 快点吧，祖宗，徐副司令有请。
2: 司令，人到了。
3: 把手铐脚镣都去掉。
0: 副司令，这不合规矩。
2: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副司令就是规矩，赶紧打开，快！
3: 好了，你们下去吧，我跟他单独谈谈。
4: 啊，是。

0: 萱萱，看到你这个样子，舅舅心里边很难过。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毕竟是亲人。今天舅舅来，只想跟你说，如果现在回头的话，来得及。
1: 舅舅，你今天倒是来提审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的。
0: 萱萱，你不是小孩子了，别再任性，听舅舅的话。如果你在这个上面签字，舅舅马上带你回家。
1: 舅舅，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回牢房了。
0: 萱萱，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糊涂啊？如果人都没了，你们的那些信仰和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啊？啊？
1: 舅舅，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我也知道我现在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再和您说说心里话，当咱们最后的诀别吧。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更长久一点，谁会留恋人间呢？其实我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我知道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其实张子手书那天我爸就带来过了，我不会在这上面签字的，我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一个人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啊？舅舅，我不会苟且偷生的活着，那和猪狗没有分别。
0: 萱萱，你别再说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有道理，可是舅舅毕竟是个军人，勉为其难啊。
1: 我知道，但是舅舅，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无都了，共产党取得江山已经成为定局了。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

0: 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光明之路啊。我想说的话就这么多了，舅舅。那
1: 你不嫌我脏吧？

0: 萱萱就这么跟你说的？哎呦，这孩子，我看他是铁了心肠的。喝吧，喝呗，再喝一杯，人生难得。
1: 怎么喝这么多啊？
0: 我高兴，你管着吗你？
2: 小翠，快喝杯浓茶，让老爷醒醒酒。好的。我跟你说，萱萱，我的女儿，爸救不了你，爸没办法救你呀，都怪那个江屯，怪那个龟儿子，他逼得紧呢。
1: 你这是啥意思啊？
2: 白果林，白果林，萱萱，萱萱，萱萱，老天爷，你快睁开眼睛救救我的女儿吧！你快睁开眼睛救救我的女儿！
0: 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萱，
1: 轮着我。
0: 两个将官在这儿，一个司令，一个副司令，他一个小小的上校敢反了天了。
2: 你别去，
3: 佛小前就执行了，对咱们江屯，他跟我藏猫猫，找不到的，找不到。
1: 谢谢。子谦，你快想办法啊！救救我的女儿雪雪！子谦，你快救救雪雪！子谦，救救她！
2: 别哭了，听我的，
0: 我救。你放心吧。

0: 先锋，我现在以轩轩舅舅的名义，请求您救救孩子吧。轩轩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是我罗文昌唯一的女儿，我何尝不想救她呀？这两天一到晚上，我眼睛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早上起来，我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呀！现在谁都知道，轩轩是公道要犯了。毛人凤给我打了电话，两次，他要我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切不可儿女私情，愧对蒋总裁。
1: 没错，轩轩确实误入歧途。

0: 也不至于立即执行枪决吧？我看，这是江屯在用轩轩的命试探您对党国的忠诚。说白了，党国已经不信任您了，姐夫。
1: 嘘，四姐，你是党国的高级将领，说话注意分寸，分寸啊！
0: 姐夫，您想想。 这些年，我们对党国忠心耿耿、殚精竭虑的卖命，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自己的亲人走向另外一个世界啊！您这一辈子效忠党国，到头来，自己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走向刑场执行枪决，这个时候，您都不能挺身而出站出来救孩子吗？
2: 如果您连这么一点点勇气都没有，简直不配做一个父亲。子健，
0: 你知道江存何许人也吗？我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可是党国呢，派那个臭婊子日日夜夜的监视我整整7年呢。不要说。 我救轩轩，到时候啊，你我的官帽都保不住，你姐姐、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罗公馆上下几十号的人都要受到株连，你知道吗，子健？
1: 姐夫，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讲：如果我们再不回头，
0: 死得会更惨。好了，既然轩轩的命您不救，我告诉您，我救，我豁出这条命，我要救。嗯，子健，我为党国效力20年了，可是到头来。 我保不了我女儿的命，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啊！

0: 我现在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再和您说说心里话。其实我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我知道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
1: 玄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那一天的。
2: 宋城吗？马上到我家里来，有要事商议。
3: 真亦假时，假亦真，两辆囚车必须同时出动。
4: 万一这方孟凯丢错了车呢？
3: 你太低估方孟凯的智商了。
4: 我必须让他自己做出判断。江屯先生，打蛇打七寸，为什么不让方孟凯看着罗清轩受刑呢？他骨头再硬，我想他也舍不得罗清轩受苦吧。我看是你舍不得罗清轩死吧。我告诉你，罗清轩是不会让我们得逞的。你还没有打他，他就自尽了。到时候方孟凯就会更恨我们。
3: 这一层我倒是真没有想到，江屯先生，您不愧是军统之花呀！这里没有军统之花，只有督导专员江屯。这次我布的是连环计，你要是再给我搞砸了，明天你就提头来见。
1: 是，我这就去办。

0: 这里距离白果林刑场有2公里的路程，道路两旁树木林立，便于隐蔽。我们就在这设伏，你带一个排把囚车截住以后，迅速带领轩轩撤离，我负责干掉行刑队和军警。
1: 副司令，您不能再出面了，那个江豚一天到晚找你查，这样我带您去就行了。您放心，我一定把罗小姐给您救回来。
0: 江豚算老几啊？我已经错过一回了，大不了这个少将我不干了。
1: 副司令，这人多嘴杂，要不我就带些能打仗信得过的弟兄。
0: 好吧，用兵之道在于精嘛，记住速战速决，绝不恋战。
1: 明白。什么时候出发？
0: 凌晨2点。
2: 根据内线传来的情报，徐子健准备在白果林劫持囚车，但是我认为
3: 这是敌人为了引我们上钩而放出的诱饵，真正的刑场应该是在松林坡。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我带一组人去白果林，江南带一组人去松林坡，这样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都能接得住。
4: 冯凯，要是还有第三路呢？
3: 那就不是新兴了。华江，你在监狱外面守着，一旦有车出来的话马上跟进。
5: 是。
6: 方大哥，你说那些特务会不会已经把樱桃同志给暗杀了？
3: 以我的判断应该不会，否则我们的内线也早就得到情报了。江豚非常的狡猾，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引我们上钩。我们这次不光是要救人，还要成功的把我送进监狱去。记住了，一旦我受伤或者是被他们抓了，你们绝对不能出手，按照计划撤离，明白吗？
6: 方大哥，你要我们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你被抓？不行，我绝对做不到。
7: 而且敌人也不可能会信的。
3: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我有办法让他们相信的。同志们，这是一场硬仗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景轩，我向你求婚，请你嫁给我好吗？
8: 守雷环呢？
3: 这些年守雷环一直与我相伴，他见证了我的光荣，也保护了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它比其他那些金的银的戒指都更有意义。
9: 爱像地上楚河的身影。
3: 我一直都想问你，等革命胜利之后你最想做什么？
10: 革命胜利之后呢，我还要做大学老师，我要教书育人，盘古遍天下。
3: 还有呢？
10: 还有就是我要给你生一大堆大胖小子。
3: 只生大胖小子不生丫头啊？
10: 那就男孩女孩都生吧。
3: 男孩呢长得像我一样帅，女孩呢长得像你一样漂亮，
10: 然后我们两人一起看他们慢慢长大，
3: 我们就慢慢的变老。
10: 不管你变得有多老，身边都只许有我一个。
3: 当然，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你跟这些阿姨们好好的在一块儿，丫爸很快就来求你了。等妖爸来，快快的。
1: 行了，赶紧走吧。

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们一定要坚持住，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0: 兄们，跟我上。
1: 干什么呢？
2: 例行检查。
3: 陈总，

0: 赶紧掩护熊武司令员的撤退，转交给我了。
1: 大哥，那你
0: 赶紧走啊！走。

0: 出来了！亮祖，有本事冲我来！
1: 瞧我脚了！

0: 走，别害怕。
1: 方孟凯本想借掩护战友撤退的过程中露出破绽，被钱耀祖抓获，并没想到钱耀祖会拿金金逼他就范。虽然达到了入狱的目的，但他感到无比的痛心。

你过去把他说的话告诉我。

0: 你我之间斗智斗勇这么长时间，最后你还是落到我身上。
1: 哎，没想到吧？
2: 我也没想到。
3: 薛小姐，你就是个下三滥，只有你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拿个小孩子来做要挟。你觉得你对得起你的祖宗、你的先人吗？
1: 骂得好啊！
0: 哎，对了，我有个杰作想跟你分享一下。罗清轩呢，没坐囚车，被姜文先生安排坐了卡车，穿上国军军服，现在啊，已经被你们的人给炸死了。
3: 不可能，你们不会让他死的。
0: 我也舍不得他死，但是为了钓你这条大鱼，
1: 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0: 用刑。

0: 没病，啊，都不进的。哎呀，您看戏呢，赶紧叫医生啊！
1: 不是，听您这高招，听住您，
2: 马上，来人！

0: 就这些人。钱耀祖，心肠挺好啊。
1: 妈，我这不是为了舒俊图吗？也不想让他死。再说他说的是真话。
0: 真话假话我分得出来。我现在要的是方孟凯10天半个月下手。
1: 继续。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谢大哥，嗯，这本是我仇人，我表哥的命案，就是他干的。哦，是这小子，他也有今天。
1: 谢大哥，与我兄弟一场，一定要把兄弟报仇啊！
0: 放心，进了这号里，哥就是皇上，你的忙可忙定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1: 谢大哥。
2: 江推先生，我搞清楚了，这个徐子健啊，不光是劫囚车的幕后主使，而且直接参与了以卑职之见的，先把他抓起来。
1: 你看清楚他在现场了吗？宋城带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死无对证，你抓了他，拿什么审？
2: 这个简单啊，严刑拷打，重刑伺候，不出几天肯定会水落石出的。
1: 你以为他是你吗？ 徐子健在警备部队长官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又掌控着江防部署，不可轻举妄动。
2: 那还随他胡作非为了？
1: 杀鸡给猴看不懂吗？以后重要的会议他就不必参加了。你再采取一些防范的手段。
2: 明白。
1: 那些想反水的。
2: 查清楚了吗？啊，您看一下，都查清楚了。这些啊，就是暗中串联密谋哗变的军官。
1: 通知下去，下午2点召开警备部队团议上军官的紧急会议。
2: 是。

0: 子健啊，你能活着回来，我总感觉是个奇迹啊！
1: 姐夫，你知道吗？江屯这个王八蛋设了一个套，要不是方文凯出手相助，我都回不来了。他为了掩护我，也被抓了。宋城，别死了。
2: 仁义，共产党真仁义啊！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我真搞不懂了，你说共产党那个信仰的那个主义，他就能那么管用啊？啊，这人人呐都像中了魔似的，为了那个什么主义，他生死都不顾了。哎，这我们不是也有三民主义吗？
3: 也没见得那么多舍命的人吧，
0: 姐夫。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到老蒋这早就变味儿了。
4: 报告，司令，副司令，
0: 江屯专业指令，下午2点召开团级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5: 知道了。
0: 姐夫，会议什么内容？
2: 我不知道啊。
0: 很明显啊，江屯这是把您架空了，搞不好会是鸿门宴。
5: 不会吧？他不是没敢把你怎么样吧？
0: 投鼠机器而已。
6: 两位长官，请交出配枪，开完会奉还。

0: 说什么？缴枪？老子打了几十年仗，从不知道什么叫缴枪。
1: 对不起，长官，请别为难我们。
2: 再说一句。
3: 哎，老关，算了算了，交就交吧。这年头，出什么怪事都不稀罕。
4: 诸位，前天晚上，共军火烧连营，造成我军军需装备的重大损失。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居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引咎辞职。
5: 将军大人，这事鄙人正在调查之中，渎职者一定严办。
4: 好，罗司令执法严明，鄙人也是赏罚分明。诸位，罗司令和徐副司令大义灭亲，将共党分子罗晴轩就地正法，虽然法不容情，但我也为之伤感，感同身受啊！我已向国防部禀报，嘉奖令不日即可颁发。然而，在座的某些人视党国的利益为儿戏，结党营私，懈怠军务，更有甚者私通串联，无谋不轨。为严肃军纪，稳定军心，经国防部何长官批准，将以下军官移交军法处。
6: 宪兵到案。
4: 今天是对号入座，请各位不要坐错了位置，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警备师副师长关向群
7: 到。
4: 出列。
6: 抓去。
8: 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
9: 等等，
8: 我抗议，
9: 放开我。
8: 我抗议，
9: 为什么抓我？
8: 我抗议，
9: 为什么要抓我？
4: 警备二团团长赵斌
6: 到，
4: 抓起来！
6: 徐副司令，他们是滥杀无辜啊！我撞我人就走，我忠心耿耿。他们这是排除异己啊！
4: 有话去军法处去说去。徐副司令，你说对不对？下一个，工兵团团长江大雷。
10: 江大雷，站起来！
6: 站起来！
11: 宪兵，带走！
6: 江团，
4: 给我拖出去！
6: 江团，你不能好死！
4: 太没有素质了，散会。

0: 刚才咋人？
1: 罗司令到访，有何贵干？
2: 你抓了我那么多下属，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毕竟我是警备司令，对那些军官你处置的太严重了，搞得司令部的人人心惶惶，谈虎色变。
1: 那好啊，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卢小婉，我忍你很久了，我给足了你的面子。你不就是个上校吗？
3: 我是中将，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当心，我到毛人凤，我到蒋总裁那，我揍你一本。
1: 好啊，你去吧，去了不回来都可以。
2: 你什么意思你？
1: 我没什么意思，要看蒋总裁的意思，党国的意思。
4: 哦，
1: 进来。
4: 司令，国防部急件，请签字。
2: 让江屯大人签。
4: 国防部指令您亲自签署。
2: 啊？什么重要的文件还让我这个警备司令亲自签收啊？

0: 起罗司令高升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1: 好啊，本来我就不想干了，正好让子健接班。
0: 哼，徐子健，他这辈子只能当副职了，党国信不过他。
1: 谁来接任？
0: 你自己看吧。

0: 卢小婉，哼，你是懂带兵啊，你还是懂打仗啊？
1: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有徐子健可用就够了。
0: 当国真是瞎了眼了，用你这么一个只会监听和暗杀的小特务来当警备司令。
1: 我怎么了？在你家忍辱负重了七年，你拿什么跟我比？300吨炸药神秘失踪，兵力部署计划丢失，方孟凯整天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就连你的女儿都成了共产党。陆文昌，你连连失误，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没有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就已经对你够宽容的了。罗司令，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帮你和太太搞到了2张去往台湾的机票。现在雾都有成百上千的军政长官等着撤离台湾，机票可比黄金都要贵。
0: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不离开雾都。
1: 罗司令，不，罗参议员，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3日内你必须到台湾报到，违抗军令的后果你是清楚的。
2: 罗儿，哎，这个方孟凯什么来着？
3: 好像是共产党。
2: 共产党？管他什么党，你赶紧查一查他们家干什么，
3: 可以申请参加了。
4: 康会长，上峰不是有命令说对方孟凯要严加看守吗？那出了事情谁负责？
2: 你是猪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还用严加看守吗？啊，钱耀祖算个蛋，管我？家属不参加咱们吃什么？不是你们脑子里边全是饲料是不是？
5: 看守长说的对，回头我去问问去。
2: 哎，你们小鹿你得学着点，看见没？哎，对，还不赶紧。

0: 我们这儿那边睡去。哎，慢点，慢点。
1: 开饭喽！
0: 哎，先吃饭，先吃饭。
1: 等会儿再收拾你。
0: 拿碗，拿碗。
2: 哎，好嘞。
0: 我去给你打饭啊。那不行，不吃饭吃不消的。先歇会儿啊。

0: 张大雷，你这人挺仗义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替别人扛着呢。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王八蛋的事儿跟徐副司令没有关系，嘴就别硬了啊！赶紧说吧，
1: 有就是有。
0: 我要不是疯狗，我不会乱咬人。怎么，这里是病房，不是刑事。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倒货的败类。
2: 外面人，
3: 听好了，24小时把给我看了。
2: 是，住到房间。

0: 找到了，
1: 方木，真是太聪明了！你说你受伤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0: 晶晶啊，来，
1: 黑叔叔，
0: 叔叔啊，给你放糖吃，拿着。
2: 谢谢黑叔叔。
0: 没事儿。二郎，茶怎么样？
3: 茶一般。
0: 前两天那小刘给我的时候跟我说这特别好。
2: 小刘，你净听他，他懂个屁喝茶。
0: 晶晶啊。
4: 你知道吗？你幺爸来了，就住在我们监视队过。这样，你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吃饭，只有吃了饭才有力气打坏人，是不是？去吧。幺爸，幺爸。
1: 哎，
4: 晶晶，坏孩子，坏人有没有打你啊？
1: 幺爸，我不怕，坏人打你了。幺爸也不怕。幺爸，你要吃饭。黑叔叔说没有力气砸打坏人。
4: 幺爸知道，幺爸知道。
1: 萱萱姑姑说，幺爸会来救我的。
4: 姑姑说的对，幺爸一定会救你回家的。
5: 萱萱姑姑还说，若有牺牲，死得其所。姑姑
4: 说的对。
5: 晶晶，
4: 对。
5: 晶晶，派饭了，赶紧回去吧，
4: 赶紧去吃饭啊！
1: 幺爸，记得要吃饭。
4: 哎，幺爸吃饭，幺爸一定吃饭啊！乖啊。

0: 菜帮你打回来了，整整吃两口。来，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哎，
0: 这是什么呀？
1: 哎，
0: 有你吃饭的地儿吗？
1: 不让吃就不吃呗。

0: 哟，这摔谁呢你啊？
1: 还挺硬啊！
2: 揍他！
3: 哎，别动手，别动手！
2: 起开！
3: 别打了！
2: 这
4: 有你什么事？
3: 再打就出人命了！哎！
5: 你逞逞能就算了，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我不想跟你们借梁子，适可而止吧。
6: 夏哥，
7: 他不服，还没打老实呢。
2: 打，我往死里打，往死里打。
3: 谁在上我？你挠他脖子！
1: 大饶令，大饶令，大饶令，
2: 大饶令，大饶令。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7: 不是我，要怪都怪赵小六。
8: 方大哥，您的话我信，从今以后，你是我大哥，我要和你拜把子为兄弟。
5: 行了，起来吧，大家都是兄弟。
2: 啊，都是兄弟，都是兄弟，方爷。要不您住我那儿，我那儿暖和。
5: 行了，不用了，我睡这挺好。
2: 都对，都对，
9: 拿着。老冯啊，你在我们家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罗某我无能报答，请恕老朽一拜。
3: 我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10: 你快点把马跑，这是快快快！快我来了，我汉子怎么的？我来保护你，你不怕？你躲在马后面，不怕？不怕了，王爷，不怕，跟我来，不怕，跟我来，不怕，不怕。
11: 哥，
12: 进来。
13: 司令，这是江城专员为您准备的飞机票，后天中午起飞，经广州到达台湾。您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包整理一下？
12: 不消极，刘主管，你说共产党进城以后会对我怎么样？
13: 这不好说。司令，三十六计，所谓上策呀。
12: 不，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嗯，刘副官，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
13: 卑职没有打算，司令走到哪儿，卑职就跟到哪
12: 儿。好，我谢谢你陪我这最后一场。
13: 职责所待，不敢懈怠。
12: 哎呀，你小子够仁义，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出息的。来，你俩儿子去找徐子健，他会给你关照的，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走吧。
13: 那司令您，
12: 你赶紧走，你要不走的话，我马上就变卦。快走。

0: 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今日在马头镇之战中率部一万余人阵前倒戈，严重破坏了总裁剿共部署，给我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1: 报告
2: 副司令，国防部的战情通报。副司令，您没去新指挥部啊？
3: 什么新指挥部？
2: 江屯已经不在这儿了，让我们把所有文件拿到电厂的新指挥部去。
3: 好，请下去吧。
2: 是。

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不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

0: 是光明之路啊。
1: 党国的利益遭到了重创，部队分崩离析，近日已成一盘散沙。投降叛逃的将校军官已过千人，否则警备司令这个职务也轮不到鄙人担任。既然鄙人受命于临危之际，就要与党国共存亡。眼下共军已打入四川境内，我军在涪陵、万县、丰都一线相继失守，现在退守南川綦江一线。一旦共军突破了南川綦江防线，蓝烟计划马上启动。
2: 江同志，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炸药啊。
1: 我现在已经把爆炸点缩小到了100个，主要集中在闹市区、兵工厂、公共设施。另外要派人搜集日军大轰炸时候遗留下来的航空炸弹，绑上炸药一起使用。
2: 办法倒是不错，这个航空炸弹的威力挺大，但是还有个问题，我们人手也不够。
1: 现在部队我是信不过。张副队长，
3: 到。
1: 搜集航空炸弹和实施爆炸就交给你们交通总队了。
3: 谢谢江先生，先生。那图纸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过几天吧。诸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涵洞就是整个城市的枢纽，我们的上方就是发电厂，一旦实施爆炸，雾都整个就会瘫痪。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是要准备大爆炸，二是要防兵变，两手都不能松。诸位，最后决战的时刻到。

0: 我们军大到南川齐江了，拿下雾都，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我知道，现在政府的官员跑的差不多了，前线反馈的人越来越多，谁还有心思打仗？所以才会轮到江屯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指挥部队了。
1: 那你还在这发什么呆呀？
0: 什么时候了？快去警备师！江东要是来得及调整江防部署的话，早把你给撤了。只要我还在司令部待着，他们就不敢对我怎么样。
1: 子健呢？你真是一个糊涂蛋！
0: 江东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等他回过头来，一切都晚了。建锋，要走咱们一起走，但是不去台湾。
1: 不。 我就留在这里，守着这个家，守着这个家，守着你姐姐，罗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命我赌不起。我罗文昌为党国卖命一辈子，我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我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最后我连女儿的命都保不住。报应，老天的报应啊！子健，就是把姐夫千刀万剐了。 也偿还不了我所犯下的罪孽，你知道吗？
0: 姐夫，
1: 好了，别说了，走，赶紧走，快走。

0: 刚才在哪？
1: 追！
2: 开门。

0: 赶紧找到向东我的兵权了，这不过是因为他们来不及调整江防部署，再一个就是因为各位兄弟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报告诉大家，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擅自行动。
1: 副司令，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已经制动了择机而行。张团长，
3: 报，派人保护好副司令，不许前要走的狗踏进警备室一步。
4: 明白。
5: 徐子健这个人，我是越来越信不过了。
6: 那我们就赶紧撤换吧。
5: 他手里掌握着江防部队，万一引起兵变，那不是内忧外患吗？钱耀祖，你这个猪脑子，你为什么杀江大雷？监狱四处都是警戒，他能往哪儿跑？
6: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他多枪啊！你再说了，我想杀一儆百。
5: 这下可好，给烈火添了把干柴。你现在多派点眼线，注意警备室那边的动静。
6: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对了。
7: 方木凯现在怎么样了？
8: 罗庆轩一死啊，他整个人跟没了魂儿一样，加上这顿打，估计十天半个月都起不来。
7: 总算是成了一件事。
8: 慢点儿，慢点儿，哎，
7: 王爷，您坐这歇会儿啊，我们过去说说人情故。
9: 哎，您休息。
10: 麻烦了，图纸标记全对不上。
11: 哎呀，今天天儿不错。哎，
10: 组织上派我来营救那批专家，知道他们被关在哪儿吗？
11: 他们调走的内线说，就关在三号监区的双空洞里，由特务负责看押。这个监狱应该是重新修建过。
10: 布置上标注的都对不上，地下管道都被这一步一样了。
11: 没错，听说之前发过大水，重新修缮了。
10: 有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关系啊？
11: 那个叫陆清明的看守，别人不叫正直，听说他母亲好像是个大学教授，前不久失踪了。
10: 我知道他母亲就在那批没有被救出的专家里。 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做文章。对了，黑哥，你在这儿有没有见到过方孟凡？
12: 没见过，但是我听内线说，他好像就住在我们监舍下面地下室里，不许出来。
13: 静静，静静。

0: 晶晶，幺爸问你，来这以后有没有见过爸爸？是爸爸带我来的，后来他就不见了。阿姨说爸爸光荣了。幺爸，我想爷爷，想妈妈，想姑姑。幺爸知道，晶晶，再等等啊，幺爸一定会带你回家的。
1: 好，要乖啊！嗯。哎呀，刘才，哎呦，
2: 忘单了，你赶紧去金卫室，你哥来找你了。
1: 没辙呀，
3: 管他谁呢，那么晚也好了，去。
0: 哎哎哎，好，陪你去吧。
4: 嗯。
0: 哟，谢包才，
1: 您带着红来看我来了。都是袍哥的兄弟，你犯了事儿，舵主不会不管。啊，听说老杜也升天了，现在是小姐在管事儿。
0: 你消息挺灵通啊。
1: 厨子这边有在帮的，听他们说的。
0: 我问你，方孟凯是不是和你一个亲属？
1: 啊，昨天还闹点误会呢。
0: 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咱们袍哥的军师。啊，
1: 高人，你看着活人。
0: 舵主这次叫我来，就是让我给他送点药。你要好好的服侍他。小姐说了，你爹你娘，他会照应的。
1: 谢谢谢谢，请舵主放心，七爷您放心，我就算喝出我新茅台这条命，我也保护好事业。
0: 就是点吃的用的，您高抬贵手吧。
1: 少废话！
0: 哎，刘金爷，咱们借一步说话。
1: 放了些致跌打损伤的膏药，这里面我们袍哥的兄弟多，打的实在吃不消啊！还请您行个方便吧。方便？你这也太方便了吧！
0: 明白。这个您收着。
5: 告诉你，我是看在你的面子。嗯，看我大看！赶紧，谢谢刘头，谢谢刘头啊！多谢。
6: 师爷，小子该死，冒犯您老人家了，请师爷恕罪。
5: 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
6: 是王老七来过了。
5: 嗯，
6: 师爷放心。
5: 以后我一定好好服侍你，保护你。你们就能听着啊，以后咱这老李啊，方爷就是玉头，听见没有？
6: 哎，行了行了，玉头你自己留着吧，你能帮我忙，我就谢天谢地啊。师爷吩咐，杀人还是放火？
5: 把陆麒麟、陆砍手给我找来。
6: 这事儿啊，小灿儿啊，你俩起驾。
5: 打人了！打架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怎么回事？松开！再不让他全管小号！
7: 陆排长，你母亲是陆秀云是吗？ 你是什么人？共产党。他们被关在三号监区。
8: 真的？
7: 想救他们？
8: 想。
7: 我可以帮你。

0: 你都别管你耗子了，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进来就是为了救他们的。现在我需要一份监狱下水道和位置的地图。

0: 怎么是找元宝呢？我哪有这个福分呢？哎，不过刚才我倒是捡到一个袁大头，也不知道是谁的。我就说嘛，今天怎么出去少一块，他什么时候就跳这儿来了？哦，对了，我妈生病了，我得赶紧回去，你帮我盯着。
1: 哎，不是，看不着，我都帮你值了好几个班了，
0: 小璐。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干这么些年还是个班长啊？你就差这点觉悟，知不知道？
1: 不是我，
0: 别叨叨。我告诉我实话，告诉你啊，我都想好了，只要你好好干，我都准备跟典狱长说一声，升你做副科长。但是，就看你表现啊！帮我盯着。
1: 你看，
0: 哎呀，别叨叨了，
1: 不是。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个儿子回来了，
3: 你不打个电话？
2: 我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4: 喂，
5: 爸，我不回去了。
6: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这药真这么灵啊？德国进口的特效药，不光可以消炎止疼，还能增强抵抗力。我不早点好起来，怎么带你们出去啊？就盼着这天了。
1: 大半夜的，你用什么呢？啊，
2: 我在给眼镜算命呢。
1: 算命啊？啊，
0: 你还有这手艺呢？来，那你给我看看。
1: 我这手相怎么样？
0: 好嘞，哎呀，我来看看啊。啊，你这个掌秋丰满起伏，五指圆厚，而且还密不透风。
1: 陆开首，您这是大富大贵的手相啊？
0: 是吗？啊，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年我要是不发财的话，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老实点。

0: 眼睛他肚子疼都不行，我询问医，他应该是阑尾炎发作的，需要把他送医院的。
1: 陆老，不能聊了，
2: 这眼睛都快昏过去了呢。
1: 陆看守，你得赶紧想办法，人命关天呐！
3: 怎么医？我想什么办法呢？
2: 忍着点，明天再做。
1: 哎呀，陆看守，这人命关天，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啊！他要是出事了，你们也得缠着坐牢的滋味。
2: 他
1: 你还反了你了？
2: 什么我反了？那进去，把这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出来！啊！我怎么闹事？他们真的！哎呀！哎哎哎！你们找我！
4: 陆总，
2: 方孟凯。
5: 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然没你好，我吃我告诉你。哎呀，烦死了！
6: 小薇，去医务室拿点止疼片，对付对付去。班长，医官这会儿都睡了，
5: 睡了给我叫起来，出人命谁负责？快去！哦。
6: 哎哎，
5: 小徐，你也别歇着了，七号监视盯着去。
6: 门都锁着呢，有什么好盯的？死不了人的。
5: 只放了我们监区和三号监区的应急卫士，这是救你妈命用的。明天上午务必到上清寺川江银行找一个叫魏家栋的人交给他。
6: 好，明白了。你赶紧回去吧。
5: 我得去地下通道尸体看一看。
6: 你不要命了？他待会儿醒了怎么办？
5: 他要是醒了的话。
6: 这个，给他喝，一分钟之内就能睡着。我要是不去实地看一看，万一地下通道研究失修的话，营救计划就泡汤了。
5: 好吧，那你怎么去啊？
6: 查岗啊。不过你级别太低了，周全的柜子在哪儿？
5: 那个。
7: 最近人员调动那么频繁，你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8: 我是昨天刚调过来的，
7: 向您。

0: 量进的掌柜还真是不多了，我们这儿都几个月没人来查岗，要不带您看看。我们这儿一共有六个监舍，有四个是空着，两个关着犯人，关的都是要犯。这里关的是警备师的副师长，教官向群。关长官倒是能吃能睡的，不像那个共产党，成天吃不下睡不着的。
1: 那个关的是什么人？
0: 这里关的是空岗要犯，叫

0: 值班辛苦了，晚上抽吧。
1: 谢谢大哥。
0: 另外两个劫持在手臂，
2: 在那儿。
0: 好，你忙吧，我自己去。

0: 涵洞到这个铁门用时19分钟，专家们年龄偏大，还有妇女儿童。方孟凯意识到营救任务变得非常艰巨。
1: 哎，我怎么还睡着了呢？
2: 小徐啊，可能是你这两天太累了。
1: 那个看守长没来过吧？
2: 没有。哎，小徐，上班时间睡觉可是要罚钱的。你先歇着，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好嘞。

0: 这个孩子还没死吗？怎么样？这个地下通道不光是通往主涵洞，还跟国家专用的三号监狱相连。但是主涵洞上有个铁门，不知道是有钥匙吗？
1: 铁门是上个星期安装的，只有各监狱区的看守长和典狱长才能打开。
0: 坏了，这下麻烦就大了。
2: 行了，赶紧走吧。
0: 知道。
3: 这是孟凯从监狱传来的情报。
0: 这下那些专家有救了，
3: 真的。这回你的成功救了。好，哎呀，喂，你们看，监狱隧道的出口距离主涵洞大概是100米，我马上就组织人力去把它给挖通，然后带行动队进入到主涵洞，把专家接应到皇家巷附近，这儿距离大概是500米，我们就从这儿出动，然后再安排车辆。
0: 把专家和队员们接应到安全的区域。我看可以，不过你要安排2个出动，以防万一。而且地面上要加强巡视，要防止警察还有特务干扰我们警力。好的，我回去把它补充上。啊，对了，特卫，孟凯还托看守转告，在监狱通往外面的地道新加了一个德国制造的铁门。
4: 厚度大概是10公分，用的是密码锁，只有各监区的看守长和典狱长才能把它打开，所以孟凯希望我们从外面向他。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3: 能不能用炸药炸？如果炸药量计算精准的话是可以的，不过等挖到洞口再计算，这时间不够，而且下水道年久失修，一旦炸塌了。
4: 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中央特委会刚刚传来情报，他们在监狱内部安插了一个内线，代号“鲶鱼”，但是监狱内部有100多个空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所以怕放我们开不好找。我已经看过了，关押专家的监区和我们监区下面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只要打通下去的洞口就可以了。我们进去的洞口在方木凡的房间，昨天我爬爆了，没有动弹。另外，通往主涵洞的中间位置，有一扇大铁门，只有典狱长和看守长有钥匙。你觉得周全能出去过来吗？
3: 这个人就是个小人，就知道谄媚伤风，贪得无厌。 前2天就因为拍轮船的马屁升了少校，狗尾巴翘上天了。不过，这个人倒是有一个优点，他是个有名的孝子。
5: 看来只能指望苏家南他们了。哎，到点了啊，苏家。哎，天日啊，我哪都有你在这叨叨。
4: 昨天的仗义啊，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
6: 方爷，为您效劳是小的本分，都听好了啊，礼物不能少啊。对，不能少。你们大家想不想回去跟家人团聚啊？龟儿子才不想呢，我还要替我哥报仇呢。
4: 哎，小丫头，你的侄子狗娃没死，被我们的人送到解放区去了。
6: 真的吗，方爷？
4: 谢谢你为老赵家留了后。你说，让我干嘛吧？我看过监狱的结构图，咱们楼下那层监舍，它的底下都是相通的，其中的16号监舍里面有一条通道是可以通到外面的。
6: 方爷，您该不会是要令我们越狱吧？
4: 不光是你吧，还有好多其他人。
6: 方爷，你说我们该干嘛？
4: 别着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闹一次事儿，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把我送到楼下的监舍去，我就有机会进入到16号监舍，明白吗？
7: 方孟凯想到。

0: 哥，哎，刘主任，你的那个升职报告的事，我已经给你弄好了，什么时候交，看你表现啊。凯处长，规矩我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位子得有多重要，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才这，那要不？
1: 过两天，我把我爸收藏的乾隆字符拿来孝敬您。
0: 乾隆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哎，小子觉悟可以哈，好好干。
1: 好，
0: 行，先盯着点。
1: 啊，好。
2: 凯尔，您慢走啊。
3: 犯人又闹事儿了，
0: 这帮人真是
3: 这么省心呐！
0: 走走走，看着点，走。跟你闹什么闹啊？
3: 不天天不都吃这个吗？要吃席回家吃去。
4: 这菜越掺沙子越多，咱不说，这味儿都是馊的。这是人吃的吗？这是猪狗吃的。我们犯人也是人，
5: 我们不是畜生，我们要求改善伙食。
4: 你要是不答应，哼，我们明天集体拒绝放风，到时候你这少校的帽子也保不住。
3: 哎，凯处长，要不要抓几个闹事儿的？
0: 抓个大抓！
3: 不是，老黑，我跟你说，你这伙食的事儿他不归我管，我就是个看守者。
4: 我跟你们说啊，我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儿，
3: 那都能商量，是不是？不是你们最好别难为我，好不好？
4: 那你说怎么办吧？
3: 要不这样啊，我明天一早我就去典狱长那儿反映，治这帮膳食科的罪啊。今天晚上我去弄些馒头，算我请客，好不好？
4: 至于那个擦屁股纸的事儿，马上解决啊。还有看书看报，中央日报马上发，好不好？
6: 那个，看守长，这开着灯睡不着觉，能不能给弄点安眠药啊？
4: 就是，我们这好不容易刚睡着，你这来回巡逻又把我们吵醒了，是不是？
6: 对呀，
3: 你今天多少遍？不是，安眠药的事不可能啊！关灯也是不行的，那违规啊！
4: 要不这样，我答应你们，从现在开始啊，我每天只巡两次夜，上下半夜各一回，好不好？此话当真？
3: 我以我娘起誓，行了吧？
4: 那行吧，那咱们走着瞧。
3: 啊，对，赶紧回屋吧，都。
6: 行，
3: 都散了。啊，对，把碗捡起来，好。
6: 别捡，别散了，快点吧。
0: 部分的兄弟，
7: 走，
0: 来吧，上。
3: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7: 我就是知道你是谁，所以才请你帮这个忙。
8: 周全，
7: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逃出苦海，过上自由平等的新生活。
0: 好，你们什么时候行动，我跟谁联系？
8: 你不用管，有人会去找你，你只管待在监狱就行。
0: 下，
7: 山茂，送周看处长回去。
9: 是。

0: 后小心点。
1: 对，师傅，继续啊。田大哥，就是这个方向，
2: 再向前30米，转弯向北。
3: 杜队长，我这就这点人手，这一天肯定干不完呐。
2: 这样，我们的人啊，跟你一起干，一定要在明天晚上之前，务必要完成。这是救人的大事，咱们担不起啊。
3: 要不然这样吧，我去找董舵主，让他派一些可靠的兄弟来。
2: 这是个办法。哦，对，你要跟他说是救孟凯的啊。
3: 好，
2: 来，交给我。
1: 来，来，师傅，咱们抓紧点啊。
4: 田大哥，你要多少人？1000个够不够？
3: 要不了这么多，100个就够了。但是人一定要可靠。
4: 好，老七，你马上去办。
5: 是。
4: 杜大哥有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行动？
3: 他只说在明天晚上之前完成，啥时候救人我就不知道了。
4: 行，我知道了。田大哥，辛苦你盯着点，一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
3: 好的，那我先走了。
4: 好。安娜，你听广播了吧？
6: 嗯。
4: 解放军已经打到南川了，拿下雾都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估计方大哥他们明天晚上就会动手，我们要做好3件事情。
6: 哪3件事？
4: 我说你记。
6: 好。
4: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紧炸药，看紧咱们的地盘。第二件事情，抓住杜黑虎，赏10根黄金。
7: 我看毙了也行，留着也是祸害。
4: 放心吧，他活不了几天了。第3件事情就是帮方大哥越狱，不过这件事情就不要通知帮里了，带几个亲信的兄弟就行了。
7: 范伟，你还是放不下方孟凯吗？你是不是想破镜重圆吗？

0: 江推先生，你找我？田三到底能不能拿下？那是个亡命徒，你就算拿下了，炸药也毁了。我反复看了，板栗坡就在我们这个洞的后边。
1: 但我钻不过去啊。
0: 你是猪头吗？人是过不去，可雷管过得去。再多派些工兵过来。
1: 是。
0: 哎，对了。
2: 王孟凯最近怎么样了？几天不见，我倒有些想他。听监狱那边说闹过一次绝食，气他也没什么动静。啊，对了，他被狱头收拾了一顿。
0: 狱头？你把他关大牢了？
1: 嗯，我怕他在小号寻死啊。
0: 胡同！王孟凯会寻死吗？他恨不得活一百年，好好报仇呢。你马上通知监狱给他关小号，让监狱加强警戒，免得共产党合谋暴乱。
1: 是。去监狱。监狱，找你典狱长。我前药组。什么？睡什么觉？我还没睡，他睡觉呢。你赶紧找他去。啊。
3: 王孟凯，别睡了，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起来，
4: 康师长，方孟凯发烧了，能多睡一会儿吧？
3: 烧什么烧？给他换小号了，到那边随便睡。起来，
4: 为什么换小号啊？
3: 怎么话那么多呢？这上面命令，赶紧，
4: 咱帮收拾吧。
5: 啊，等会儿，我看看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6: 没有。

0: 那个说个事儿啊，上峰有令，即日起取消合格。
1: 什么意思？

0: 除非你能变那个土行孙，
1: 土一下，要不然别想了啊！行了，
2: 哎，看看大大，开门啊，快点，
1: 请吧，锁上。
3: 小哥，给我看严实了啊，
1: 交给你了啊。
4: 哎，不是，潘会长。我们就几个人领导班，看不过来。
3: 什么就看不过来？看不过来的啊！上面对他这特殊照顾，都加双保了，你想干啥？
1: 好。
5: 哎呀，朋友们，天快凉了啊！我跟你说，要不要我在家里边给你弄点铺的盖呢？
6: 怎么着，郑权，打秋风打到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老子就算冻死也不会成全你的。
3: 我说关长官，我怎么看你都不太像是国军的呀？哎，你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6: 是吗？恭喜你啊，周全，你又可以拿到一笔情报费了。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领吧。
1: 我好心当驴肝肺啊！
5: 不靠谱啊！
7: 哎呀，特派员，陆青宁传来警报，方能凯被外泄号了。
8: 什么？是越狱行动暴露吗？
7: 不巧，陆青宁说是上峰的命令，方凯托他转告，明早3点行动。
8: 还有2天，专家们就要转移了，再加上江屯水气多乱，咱们的确得抓紧时间行动。
9: 江南，你要告诉同志们，不惜代价营救专家。
7: 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副总，来了。
1: 带了多少人？
0: 大概几十号吧。
1: 弟兄们的部署好了吗？
0: 都好了。
1: 好，你跟安娜也撤出去吧。
0: 那你怎么办？
2: 马老，请你放心吧，有我呢。

1: 准备，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我在这儿等你啊，杜处长。身后怎么就剩这么点人了？委不委屈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雾都还是国军的地盘，识相的就给我把路让开。
1: 我今天要是不让呢？
0: 那你就别怪我不念旧情，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你舍得你这条狗命吗？
0: 你别激我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布了埋伏。
1: 没错，就是有埋伏。不过对付你这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要用我们袍哥的帮规。
0: 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单打独斗？
1: 怎么，怕呀？
0: 我杜黑虎怕过什么？
2: 一会儿等我走过去，找个机会就杀了他。
1: 嘀咕够了吗？我可没时间等你。
0: 准备。

0: 剩下的怎么办？
1: 杜威虎已经死了，念在都曾是同袍的兄弟，愿意留下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也不强求。老七，赶紧带帮兄弟把公路给我炸了。
2: 是，我走。
3: 来，你动作快，快！小心点，再见。
4: 你跟我出来一下。
3: 是。
4: 还要打多久？
5: 天亮以后吧。
4: 不行，五点钟之前必须完成。
5: 长官，马力如果太大，容易引起塌方。
4: 我管不了那么多，共军已经打过南川了，等打进雾都，我要这狗屁洞干什么？
5: 明白，我们尽快。
6: 杜黑虎被东海妹打死了，
4: 死就死吧，反正我也不指望他。
6: 你关键是板栗坡的路也被东海妹堵死了。
4: 堵死我也不怕，我自有安排。
6: 可以启动蓝烟计划了吗？
4: 再等一下，现在的洞还没有打通，你去把方孟凯给我抓来，给我当筹码。

0: 格啊。哎，他们下班了。
1: 老挺高兴的，看见我吃年饭。哎，陆班长，哎，你怎么来了？
2: 哦，我也值班，正好呢弄了几只烧鸡，给你们拿一只尝尝。
1: 谢谢班长，谢谢班长。
0: 来，兄弟们，吃烧鸡。小何啊，好。

关向群果然是自己的同志，却不是监狱的内线，看来越狱行动只能靠自己来完成了。方孟凯打算先清除叛徒，完成第一项任务。

0: 你是个聪明人，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明白，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来执行出剑任务的，居然是上次没有忍心杀我的亲弟弟。你这个败类，出卖良心，出卖灵魂，我们方家没有你这样的孬种。你开枪吧。
1: 静静，爸爸，你是来救我救爸爸的吧？我这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上一次是因为静静。对了，静静好吗？
0: 她很好。她至今都以为她的爸爸是一个大好人。 还有我们的父亲，他至死都不知道，他引以为豪的大儿子，居然是一个出卖组织、出卖灵魂的无耻叛徒。爸爸死了，不光是父亲，姐姐也死了，被罗文长青妖族一帮人给害死的。现在方家是家破人亡，你知道吗？你别说了。
1: 最后一次再叫你大哥，有什么身后事需要交代的吗？文凯，看在咱俩一母同胞的份上，大哥最后求你一件事情。
0: 你说，
1: 我死以后，你把静静收养了吧。
2: 永远不要告诉他有一个叛徒的父亲。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哎，小花，小花，是这样，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到我家里帮我取点衣物，另外让我太太给我做点好吃的送过来。等一下，孟凯，我死有余辜，但是你就走不出去了。用我这条贱命，最后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0: 行了，方不凡。
1: 现在活着比死了更难受。这条通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还下去看过，其他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只有这条通道可以直达涵洞。涵洞上铁门的密码只有监狱长和看守长知道。你想怎么样？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父亲和孟瑶的死讯带给了房孟凡极大的冲击，悲伤、悔恨、自责五味杂陈。想到弟弟现在的处境，他决心以死明志，帮弟弟拖延些时间，也帮助这个家留住最后一丝希望。

0: 来，我周全，啊！什么方木片自杀了？你给我砍了！赶紧！撞哪儿了？就那儿，就那儿。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刚刚发现的，方木片是自杀的，撞他撞死的。
2: 赶紧抬上，小心点！大哥，来，把枪，把枪给我，快，逃出！
3: 赶紧，快！小心啊！
2: 快！

0: 你要是不老实的话，知道什么在外面等着你吧？
1: 我懂，只要我杀我娘，我绝对配合。

0: 快点，
1: 动作快点！
2: 哎，小心点啊，抓好了，
0: 动作快点！

0: 静静，你先跟着野樱叔叔，要不一会儿就追上你们，好吧？
1: 时间特别紧，你们一定要快。

0: 人家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赶快跟我走吧。
1: 上校，万贤不听嘛，
2: 我们凭什么信你？你想骗我们去台湾？没门儿！我是共产党，明天一早你们真要被送去台湾了，赶快走吧。
3: 共产党还穿着国民党的衣服，
1: 是啊，
2: 我不信。
1: 妈，妈，他们真的是共产党，他们来救你们了。 咱们现在赶紧走，再不走，救不来了，咱就走不掉了，就。
3: 这是我儿子，他不会害我的，咱们赶紧跟他走。
1: 快！

0: 大家都别着急，等车这边到齐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放心吧，我们不会为难你，只要你配合我们把铁门打开，你就可以离开了。
1: 我只想保住我娘的命。
0: 看样子你还真是个孝子。
2: 有人吗？有人吗？
3: 队长，不能再等了，直接引爆吧。
4: 不行，再等五分钟，必须服从藏獒的命令。
5: 快
0: 走！哎，我看怎么样？这下都到齐了吧？
5: 都到齐了。
0: 黑哥呢？
6: 黑哥牺牲了。
0: 穆经理，下去，你们带着所有人往铁门方向去，我垫好。
5: 好，
0: 好，走。
5: 大家都起来，快，快，
0: 快，快，快，快，大家动作快点，快跟上。

0: 发现来了，组长，
1: 小姐，
2: 苏大哥，里边都打起来了，还不进去救人吗？
3: 让开，有保障。
4: 我在行。
5: 要是能炸，还轮得到你吗？

0: 我们要逃了！我就是聂月，你是聂月。我在人前不了十年，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一定要记住开门密码，三八六五四一。你赶紧带他带到现场，我还没有暴露，我可以掩护你们。不行，乔总绝对不会相信你的，我不能把你扔下。要乘一起车，一起车。
1: 站住！站住！站住！过来！大家别害怕，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2: 我害怕了。
1: 这样，韩妹，我们主控，你们还是负责护送专家，把他们打好的带到皇家行动总门口，我们那儿有个接应。
2: 明白，好。
3: 方文凯，你跑不了了。

0: 陆川，你干什么？赶紧出来！
1: ！
2: 这是敌人蓝烟计划的实施图，共计100处。太好了，来得太及时了。
3: 太好了，小张，你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2: 应该的，城市交通不能乱，我先走了。
3: 好的，有事电话联系。
2: 那我走了。
4: 大家，老杨，
5: 安同志，
4: 专家们已经顺利救出来了，已经被江南安排到郊外的安全屋去了。
3: 你小子真是好样的。
6: 老连长出马，一个顶俩，不，以一当百。
4: 行了吧，就你会说好听的。哎，还有什么任务吗？尽管交给我。
6: 还有两个任务。第一，江防部队起义；第二，要摧毁地下指挥部。部队已经打到郊区了，我要去向首长汇报情况，接应大部队进城。
4: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去忙你的吧。
6: 好的。
3: 爆炸图拿到了。就差徐子健起义了，
6: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徐子健早就转移到警备室了，就等着我们去跟他联系呢。
3: 那咱们走。
4: 哎，老杨，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要不你别去了。
3: 徐子健就差最后一把火了，我必须去表示诚意。走。
4: 好，那我们走吧。
7: 副司令，解放军都兵临城下了，别犹豫了。
8: 司令，内战以来有几十位高级将领，上百万的部队投诚，我们绝不会再为国民党卖命，您就下决心吧。
9: 副司令，刘师长，江团长不能白死。
10: 弟兄们，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
11: 我们的衣食是老百姓给的，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为了生养我们的这座城市，我宣布雾都警备师从即日起改旗易帜，投诚起义。

0: 什么？炸药一半不响，都是假炸药。
1: 我们中计了，方不凯。

0: 副司令，那我们怎么和他们的地下党联系呢？他们已经来了。徐司令，副司令，哎呀，老范，你还活着！
1: 你好，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
2: 师座，我要不是共产党，你会起义吗？<笑>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雾都中共市委书记。
3: 杨雷同志，大家欢迎！各位长官、明大义、程大使，我必须表示共产党的诚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孟凯同志，这位是关向群同志，你们的老同事。<笑>杨书记，我徐子坚率领雾都警备师绝大部分官兵，从即日起改旗易帜。
4: 投诚起义，用热血和生命保卫我们这座城市和老百姓。
3: 我代表中共雾都市委和全市的人民，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不管你们从前做过什么，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同志了。来，把公文包拿过来。
5: 杨书记，这里是全部的。
3: 雾都江防部署，请您转交中共解放军。
6: 谢谢，
3: 徐子健同志。这个是蓝烟计划的所有爆破点，请你马上安排工兵团对这些爆破点的炸药进行拆除。
6: 这张图我们还没有呢，你们共产党真是太神了。<笑>
0: 我们就是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啊！副团长，
3: 走，马上组织部队拆除炸药包，绝不能祸害老百姓。
7: 副司令，您忘了，咱们的炸药包大部分都是假的药，想不了的。<笑>
3: 我给忘了。
0: 杨书记，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3: 立刻占领全市的重要目标，摧毁敌人地下指挥部。明白。各位。 我宣布一下分工，刘师长、关师长，
8: 到，
3: 你们负责守城门，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
8: 是，
3: 李团长，
9: 到，
3: 你们二团，跟我占领警备司令部，攻打江屯指挥部。
8: 是，
3: 另外，回去跟弟兄们说一下，在左臂上系一根红布条，这样以区分敌我。
8: 明白，徐子健同志，我请求跟你们一起参与攻占警备司令部的行动。
3: 好啊，欢迎！大家分头行动。
10: 是。

0: 把其余的炸药都给我拿过来。
1: 是。
0: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冯大哥，我们打开，走
3: 走
4: 走
3: 走。
0: 江屯命令立即启动蓝烟计划，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你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5: 明白。

0: 小婉姐，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来报仇的，我要亲手杀了我的仇人。
1: 报仇？你的仇人是谁？
2: 那些欠我的人，都要血债血偿。
3: 卢小婉，好久不见啊！
2: 这才是真正的你吧？
3: 是啊，孟凯，久违了。卢小婉。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报告副司令，江屯跑了。
2: 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封锁全城，重点是码头和车站。快去！
4: 是。
2: 不用了，徐副司令，江屯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2: 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卢小婉，你就是宋吉刚的继任。 江屯二号，我没说错吧？怪不得每次开会的时候你都不露正脸啊！原来你就是那个江屯啊！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4: 卢小婉，你不愧是保密局的高级特工，藏得够深的。我们是老熟人了，以前的历史就不必再翻了。
0: 不过你确实很有职业精神。为了掌控袍哥，你亲自坐镇董公馆，抓海妹，杀董刘毅，利诱杜黑虎，毒害总舵主。你让不明真相的董海妹屡屡上当受骗，可惜了，一身好本事用错了地方。 原来都是你！你怎么这么狠毒啊！ 杀了你，小姐！反正他也跑不了，再听一听。方孟凯，你够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江屯。不过你们知道的太晚了。方孟凯，哦不。
2: 我应该称呼你藏獒吧。我想请教一下，你是从哪儿怀疑到我是江屯的？按理说你藏得这么严实，不应该暴露的。可是你可以随意的出入药铺，药铺门口的特务居然没有抓你。还有上次在大同路上，那么多军警追你都追不上，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0: 尼姑之后，连我一下子都认不出你来了。钱耀祖瞥一眼就能认出你来，这也太神奇了。还有，旧专家抓海妹，你都在场，实在是太巧合了。每次你都让我给你带奇香摘的牛肉干，哪怕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你都不肯放手。里面装的是情报吧？
1: 否则的话，你不会在远离城市的时候，对山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吴小婉，你确实隐藏得很严实，但是百密一疏啊，你还是露出了你的狐狸尾。
2: 小翠，
1: 你的电台是我亲手送到导公馆的。
2: 我当时一不小心，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平日里我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会出卖我。
3: 来人，快给我抓起来！
2: 我看你们谁敢动！哼，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洞四通八达，就在闹市区的下。我在这个洞里安装了。 足够摧毁整个城市的炸药。行了吧，龙少爷，你哪来那么多炸药？哼，这个我要谢谢董海妹，我要谢谢你帮我把几百吨炸药运送到这儿。方孟凯，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好好看看这个地形，这里就是板栗坡的后面。
4: 我已经打通了安装雷管的通道，哼！
2: 你们要是敢开枪，我就马上按起爆器，雾都就会很快夷为平地，给你们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
3: 卢小婉，你简直丧心病狂！你为什么这么做？
2: 这是蒋总裁交给我的任务，这是党国对我的信任。
4: 卢小婉，你这是与人民为敌！
2: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你们把枪放下，否则都给我陪葬！把枪给我放下！把枪放下！

0: 把他给我抓起来，都给我住手！
1: 王梦凯，我要是只留一手，就算不上军统之花。没想到吧，罗清轩根本没有死。
0: 罗小环，你把齐轩放了。
1: 王梦凯，把起爆器给我，否则我马上让他死。拿过来。
2: 好，我答应你，把起爆器交给你。
1: 很好，

我会让你跟这个城市一起灭亡的。快把起爆器给我！

0: 陆清轩，你为什么要救我？你怎么那么傻啊？陆清轩，
1: 清轩。

0: 这次
1: 海梅，秦军让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是姐妹。
0: 爱像地上

0: 我们胜利会师了，
1: 总算盼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天了。
0: 是啊，你们把饱经沧桑的城市啊，完好无损交给了人民呐。
2: 是啊，
3: 孟瑶，孟凯和轩轩呢？

0: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1: 妈妈，你看。是姑姑，像大熊的是爸爸，走得最慢的是爷爷。
0: 妈妈都看到了。

记得这个院子，在我们小时候，经常这个院子里住着你姐姐。后来我们长大了，上学了，我们就一起在这院子里面读书、写作业，你还记得吗？

这你还记得吗？你在这出生的，从小在这长大，记得吗？

0: 季轩，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的每条街道、每个小弄堂，都留下了我们曾经在这战斗的身影。我之所以经常带你到这些地方来走走，就是希望能唤起你的记忆，希望你能早点好起来。 即便是你一直这样不会说话、不能笑，我也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说好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辈子都不分开了。但是我坚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罗金轩和林兴过来吗？能，他一定能醒过来。幺爸，幺爸。哎，
2: 静静，放学了是吗？
1: 嗯。幺爸，我就是在你在这里。
2: 是吗？你这么聪明，就知道我来这儿了。<笑>幺爸，
1: 我来推幺妈。
2: 好啊，金轩，你看到没有？ 静静都长大了，他
0: 现在都可以单独推你了。这说明啊，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的。

0: 我们一起推。好。来，用力啊！一二走。
1: 静静啊，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嫌妖爸老了喽？
2: 没有呀。
1: 没有，那你怎么说妖爸的头发都白了？我头发根本就没白。
2: 好吧，头发没白。
1: 静静啊，你快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就可以陪妖妈出来逛街啦，可以买好吃的、漂亮的衣服，好不好？
2: 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1937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占领上海之后，集中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扑来。中国军队经过苦战，逐次放弃南京远郊的各个阵地，向南京城区收缩防御。日本负责主攻的渡部师团，一面向南京城下挺进，一面派遣一支穿插分队，化妆成中国军队，向南京腹地渗透。

0: 前に進め。
1: 不能扎，
2: 好像过不去了。

0: 混んでいます。
1: 困ったな。地図
0: 地図
1: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2: 爹，
3: 这位将军老左，
2: 过来。爹，
3: 你们这样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不是草菅人命吗？
1: 魏侯，
3: 魏侯，
1: 魏侯，
3: 我们炸桥，
1: 我们炸桥也是为了防止鬼子从这里经过。
3: 不能炸桥，
1: 不打。
4: 欺负老百姓，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吗？那可是
5: 撤水。
1: 臭小子，你是干嘛的？敢在这儿撒野？

0: 干嘛的？现在小鬼子还没来，你们就忙着炸桥，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了。
1: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管。
0: 胡扯！军人的天职是保护老百姓，桥一炸，老百姓都要落到鬼子手里，你们还算什么军人？
2: 你们不讲理！
3: 他希望头领那有的，
1: 有损皇兄。
0: 没工夫跟你啰嗦，马上炸桥！我看谁敢炸桥！
4: 你谁敢炸桥？

0: いつはやるな。
1: またゴミだ。
2: 说，你到底放不放？
0: 放啊！我也是服从上峰的命令。
2: 再不放个行，我一枪毙了你！放不放？
0: 放！
2: 放开他！
1: 放不放？
2: 快放行！
1: 放行！
2: 都快点走！
3: 不了，走！
2: 下去吧，快！赶紧过桥！
4: 快点！
2: 快点！快点！

0: くじは南京人だ。
1: 南京人。
0: いいチャンスだ。
1: チャンスですか。
0: あった。
2: 刚才救我的那个人呢？
3: 哎，少爷，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4: 这位兄弟。
5: 啊，好好好，来了来了，
4: 好身手啊！
5: 啊，哎呀，长官，看你这身上的灰。
4: 别客气啊，
5: 长官，真是多谢长官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在下我可就性命难保了。
4: 哎呀，都是霍桥，不必多礼了。
5: 在下关鹏，看你们这架势，像是遇到难事了吧？
4: 关兄弟，听你口音是南京人。
5: 对，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啊。
4: 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上峰的命令，下午三点前要赶到野猪岭，眼下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抄近路，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向导。
5: 哎呀，那你找我可算找对了，我对这附近的道路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不就是野猪岭吗？我带你们去啊。
4: 关兄弟啊，那就太谢谢你了，麻烦了呀。
5: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得谢谢你们才是啊。哎，这样，我先把我的司机打发走，然后就马上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4: 好，那我在这等你。谢谢啊。
5: 哎，小郭子，
6: 哎，
5: 把车开回去。
6: 好嘞，
5: 开回去。
6: 那你当心呢。啊，
5: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回头就到。
6: 知道了，少爷。哎，
4: 一个松，
5: 你干什么去？啊，
3: 对了，少爷，咱们不是要召集回南京吗？怎么给他们带上路了呀？
5: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什么人？国军呗。
5: 什么国军？他们是小鬼子。
3: 日本鬼子？
5: 废话，领头的那家伙不光是日本人，而且是格斗高手。
3: 少爷，你咋知道的呀？
5: 我当然知道，是日本大手。你家少爷什么眼力？开玩笑，刚才他干掉那个当兵的，出招又快又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人交过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哼，想在我面前装没门。
3: 那咱们怎么办？赶紧向国军报告吧。
5: 不行，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家伙，一动手让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打起来，老百姓要遭殃，明白吗？
3: 那怎么办呀？
5: 那个会烫手的家伙武功一点都不弱，能练到这种地步的人，论资历至少是少佐以上的大官，擒贼先擒王。他不是要去野猪岭吗？那我们就带着他去，到时候找机会干掉他。
3: 这太冒险了吧？
5: 冒险啥？你怕了？抗战以来我还没有杀过小鬼子，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7: 哎，关兄弟，好了没有？啊，走吧。
5: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5: 哎。

0: 你等等我！
1: 兄弟啊，野猪岭还有多远啊？
2: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0: 哎，少爷，咱们真的要把他们带到野猪岭去啊？
3: 怎么可能呢？没那事儿，这帮家伙化妆去野猪岭。
0: 小心点，少爷。
3: 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带他们在山里瞎转转，然后我找个机会干掉领头的。现在呢，咱们俩先刷刷他们。
1: 跟着。

0: 我的脚，
1: 文总监，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的脚崴了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就行。你们先走吧，你们快点。
1: 哎，好。
0: 没事吧，少爷？
1: 没事。看到前面那棵树上的记号了吧？
0: 记号。
1: 闭嘴，小声点。
0: 哎，中招了！哎，快走！哎，走！刘啊！我看看，哎呀呀！啊！哎呀！哎呀！关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忘记这儿还有个陷阱呢？哎，长官，一会儿让咱们的兄弟都绕着点走啊！ 这山上猎人设了不少的陷阱，慢点走啊！哎呀，这人都死了，哎呀，可惜啊！哎呀，
2: 就是，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3: 太可惜了！嗖，
0: 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作战。陈主任，救国军的沈队长来了。
4: 哎呀，
0: 沈队长，什么时候把你吹到南京来了？
2: 陈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
0: 好，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2: 慢点儿，等等我们。慢点儿，等等我们。
5: こいつは我らを騙してる。何？方向を確認した野猪連は南のはず。こいつは我らを北へ連れています。バカ野郎、坂井、捕まえろ。ついてこい。班少爷，班少爷留步，我们长官，请你过去说话。
2: 快跑！上水走！大佐，海哥，喂，喂，喂，どうな？今度しますそれから。今重要なのは三十万野獣林に着く。先、
6: はい。
2: すぐ地図で野獣林への道を探せ。
6: はい。
2: 戻ろう、行こう。

0: 目标是野猪岭，他们的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冒充国军执行什么具体作战任务，但是他们敢化妆冒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1: 陈主任，那可怎么办呀？
0: 野猪岭是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防区，这样，我派人陪你去。
2: 马上把这份情报送给二六二旅驻旅长。少爷，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3: 回家？往哪回啊？
2: 怎么了？
3: 回家！我告诉你，现在小鬼子都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
2: 哎，
3: 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拿手里这杆枪，干死他们！
2: 少爷，你别冲动，鬼子人多。
3: 你怕了？

0: 趁早给我滚蛋！我不怕，少爷，等等我。
1: 站住！哎，你们干什么？
2: 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紧急军情见你们旅长。旅长不在，参谋长也不在。
3: 过来。两位兄弟，我们真的是有急事，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跟你们闹。麻烦两位通报一下。
0: 在这等着吧。
1: 我们今天是进也要进，不进也要进。
4: 你干嘛说话？
1: 干嘛？
4: 你干嘛说话？
1: 放开我！
4: 住手！都把枪放下！

0: 是你吗？哥，九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哥，
1: 沈队长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根据目前的情报分析，日军的计划
2: 没错，
1: 化妆渗透突袭我们的腹地，看起来鬼子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直插野猪岭。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旅长。
1: 可是他们，你看这儿啊，他们去野猪岭目的到底是什么？
3: 是啊，那一带我比较熟悉，野猪岭附近全是荒郊野岭，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鬼子去那儿干什么？
4: 报告官，
5: 喂，どうしたんだ？
6: 将軍閣下、我らは封鎖所を渡した。戦時前に必ず任務を果たす。計画通り実施する。
1: 快，马上给我接唐参谋长。
3: 是。旅长，
2: 是我，
1: 唐参谋长。我们刚刚截获一份日本人的秘密情报。一小股日本人的部队正在秘密穿插，迅速前往野猪岭地区。
7: 什么？野猪岭？
1: 是。
7: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们。
1: 明白。
2: 旅长，什么情况？
1: 野猪岭有我们新建的一个秘密仓库。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的得势关系到南京安危，所以卫戍司令部在野猪岭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弹药库。紫金山阵地的弹药补给全部在这个军火库。这个消息一定是被日军间谍给刺探出来的。这个弹药库一旦被敌人炸毁，整个紫金山阵地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敌人烈火计划的目的。
8: 情况紧急，回去参
9: 赞，
8: 赶紧给三师新营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增援野猪岭。
3: 明白。
9: 来，来。
3: 旅长，电话打不通，
9: 再打。
10: 喂，
11: 旅长，三师新营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破坏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紧支援野猪岭吧。
2: 来不及了，我们离野猪岭太远，等我们的人赶过去，日本人恐怕早已炸毁弹药库了。
12: 旅长，我对南京周围的地形很熟，我知道一条近路，一定能赶在敌人之前把他们堵在野猪岭。
2: 是真的吗，叶子？你有把握吗？
12: 哥，我当然有把握了。
1: 好，事不宜迟，沈营长，马上集合飞虎营，跟沈队长一起赶往野猪岭。
9: 是，
13: 是，是。
14: 海燕官，
2: 集团，情况有变，集合队伍全体下车。
9: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2: 出发。
9: 是，
12: 我们走。
9: 走，
10: 燕子。
12: 啊，哥，
2: 你跟在我身后。

0: 你带一排，还有燕子，还有邱国军，往左边的山坡埋伏。
1: 是。
0: 邱
2: 国军，
0: 跟我走。
2: 走。
0: 你的彪，
3: 对。
0: 你带这二排，去右边的山坡埋伏。
1: 是，跟我来。
0: 其他的人，跟我就地埋伏。

0: 营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救国军埋伏好了。
0: 这次来的这批小鬼子，一个都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说得不错，这次我们要狠狠挫挫他们的锐气。

0: 以我的枪声为号，等小鬼子全都进入伏击圈再打，谁敢先开枪，军法从事。
1: 是，
2: 知道了。
0: 丫头，留在我身边。
1: 好。
3: 唐叔，快，我们俩动作快点，一定要撵上他们。
1: 哎。

我们没有开枪。

0: 是他们开的枪！放开我！狗日的小鬼子，娘的，放开我！萨格伊格，库留阿斯基克雷，哎，官炮，我真没有看错你，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里。 最有勇气和胆识的，明明已经逃出去，竟然还敢返回来开枪杀我。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很佩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们很可能成为朋友。可惜啊，我们现在是敌人。
1: 小鬼子，你少废话！
0: 连长，现在什么情况？看样子他们是要杀那两个中国人。连长，敢对小日本开枪，那就是好汉，我们救他。
2: 怎么救？距离这么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山田大君，
3: はい。
0: この間はご苦労様。君の剣術はなまったか？嗯。
3: 了解です。
4: 野村大佐这把刀已经砍下过17个中国人的头颅，你将是第18个。
5: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4: 拿枪来。
5: 哥，给我来吧。
3: 在这把刀下是你的荣幸，
6: 小鬼子，有本事咱们俩一对一。
3: 你是我们的俘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再说了，我们从来不和中国人一对一。
6: 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开锁翼突击，

0: 大丈夫。敵はここで待ち伏せあるようだ。計画通りできないようだ。理事陣、撤退しろ。
1: はい。

0: 营长。嗯，这次要不是那小子过来捣乱，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你看那小子。
1: 是啊，
0: 这帮鬼子果然是精锐，战斗力不一般。若是我们的埋伏了，还这么能打，伤亡不小。
1: 怎么回事？
2: 放开我！
3: 放开我！
0: 过来！
3: 放开我！
4: 放开他！
1: 关鹏，怎么是你？
5: 真是冤家路窄啊，沈汉杰。当年我姐被你害惨了。
3: 干什么？
6: 长，不要！啊，
3: 小宝，
0: 干什么？
7: 你臭小子，你干什么？
6: 我毙了你，混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哥救了你，你还打他？
3: 来呀，来呀！又不是你朝我开枪，来呀，来呀！有种你打死我，来呀！
6: 行，我今天就成全你。
3: 住手！
6: 哥，
3: 来呀！
1: 放开他！
6: 哥，
3: 放开他！
0: 放开他！为什么要放他？
1: 让他走！
0: 营长，
4: 执行命令！
5: 让我走，胆小鬼！
3: 打我呀！
0: 在我发火之前，
3: 去他妈
0: 当滚蛋！
1: 让他走！
3: 长水，走，
2: 让开，
3: 给我回来！
6: 告诉你，姓关的，别让我再碰见你，队长。
5: 姓沈的，我饶不了你。
2: 少爷，当年这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害得小姐大病一场，差点都送了命。这伤的，如今他又回南京了，小姐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5: 长水，咱们这次赶回南京，就算豁出一切，我也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我姐。

0: 小颖，我以一名军人最宝贵的荣誉起誓，我想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切，让你幸福。
1: 汉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0: 咱们刚才在野猪岭，你为什么放了那混小子？
1: 你知道关颖吗？
0: 关颖，他不是你当年的未婚妻吗？
1: 对，刚才那小子就是关颖的亲弟弟关鹏。
0: 他弟弟？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么不知好歹啊！

0: 你们都很漂亮。
1: 老爷，少爷回来了。
2: 啊，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少爷。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0: 我会南京市为了我姐，关万里跟你我没话说。少爷，您别那么大火。站住！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你还是不是？老爷，你这个逆子！少爷，别动心，少爷，我打死你呀！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姐，我回来了。
1: 小鹏，姐，哎呀，姐，差点见不着了，我的老姐。
0: 出啥事儿了？啊，说是不是路上又惹祸了？啊，瞧你整天动刀动枪的。
1: 没有，
0: 是不是又跟人动手了？哎呀，姐，还不知道你，快点说实话。
1: 我就是顺手收拾了几个小鬼子。
0: 这么有出息啊，有种。哟，这手怎么了？
1: 哎呀，没事没事，一点轻伤。 没事，还轻伤呢，一点都不轻。哎，过来。哎，好。坐下，让
0: 姐给你看看。没事儿。怎么弄的呀？可别感染了。
1: 哎呀，姐真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身板，这一点伤没事儿。嗯，
0: 少逞能，姐还不知道你。
1: 来，姐给你处理一下啊。哎呀，没事儿，姐。

0: 你还是忘不了沈寒杰是吧？他知道你这样吗？我告诉你，像这样的小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吗？你忘不了他是吗？好，我帮你忘掉他。
1: 哎哎，干嘛？你给我！
0: 姐，咱们临终前我在他面前发过誓。 让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绝不能受任何伤害，对姓沈的你死了心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0: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讲。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啊，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3: 不行，不能让他去危险的地儿，我得看着我姐。鬼子再厉害我也不怕，就凭我这身本事，怎么也能保护我姐。我担心的是姓沈那小子一碰到我姐，准没好事儿。
2: 对，那沈汉杰回南京的事儿一定不能让小姐知道。
3: 没错，绝不能让他见到我姐。坏了。
2: 鸡汤，是小姐。
3: 姐。

0: 哎呀，快！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啊，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
0: 他们的飞虎营。
1: 听说他们也撤下来了，应该在雨花台一带吧。
0: 哦，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燕子，还给我！
1: 这个就是观影啊！不给。
0: 燕子，别闹，还给我！
1: 除非你告诉我，你跟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哥，你就告诉我嘛！
2: 哎，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你是？
1: 我是关颖，你哥的未婚妻。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
2: 对不起，关小姐，这里是军营，没别的事情，请你离开。
1: 汉杰，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2: 关小姐，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走吧。
3: 哥，要不你们先慢慢聊吧。
2: 这没你的事儿。
1: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绝不相信你真这么绝情。这些年你就从来没有想起过我吗？
2: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
1: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2: 放开我！
4: 你不能进去！
2: 让我进去！
4: 不，
2: 姐，姐，
1: 小鹏，你怎么来了？
2: 关鹏，你来的正好，请赶快带你姐离开。关小姐，这里是军营，以后没别的事，请不要再来了。
5: 姓沈的，你他娘王八蛋！
2: 请你们赶快离开。
5: 走啊，姐，走，走啊！给我。

雪，你跟我走。

0: 走啊，姐！你干什么，姐？那人都对你这样了，都让你走了，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像无情无义的人，值得你这样吗？行了，走走走走，
1: 放开我！
0: 走啊，走。

姐，你来。姐，我知道你的性子，爱一个人就一往情深，不给自己留余地，当年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

我们在南国的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绝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你。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

0: 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记得那年家里接到你要成亲的消息，爹还特别高兴，但是爹因为军务繁忙，实在没办法来参加你的婚礼。我那时候也小，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跟你这么多年没见，本来以为你已经成亲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燕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吗？
0: 哥，你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燕子，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哥。
1: 燕子，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吧，那你忙吧。

0: 进犯南京的日军在偷袭野猪岭军火库受挫之后依然贼心不死，集中主力部队强攻南京城外的防御要地紫金山。
1: ここは紫金山だ。南京城外最も重要なの拠点。
2: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不保，南京则不保。此次日军昼夜兼程，来势汹汹。紫金山他们是势在必得。
1: 明日午前総攻撃が始まるぞ。
2: 紫金山之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啊！
0: 汉奸明白。
1: 今回は何としても紫金山を取るんだ。
2: 你们飞虎营配合教导总队，一定要守住紫金山。
3: 旅长放心，汉奸身为军人，抱头为国在所不辞。
4: 好。
5: 最讲信用，说好了在南京等咱们，
6: 不要去了，
5: 就肯定还在。
6: 你看看，大家都往城外走呢。哎
7: 呀，有人来了，快点啊！
8: 快点啊，快点啊！手脚都利索点，快点，快点！
9: 没事吧？
10: 快点，快点！
6: 这边，这边，
9: 来轻点，
6: 把东西都收拾好。
11: 走，走，走，
12: 慢点啊！
13: 快点。

0: 小鹏，记得那一年我和娘被土匪绑上山去了，为了30,000大洋，娘被土匪撕了票。那时候我以为我活不了了，那时候你才10来岁，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上山，不仅手刃了仇人，还把我救了回来。那一刻我就懂了，今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姐都不会怪你。
1: 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0: 都给我听着，除了细软，其他的东西全部留下。
1: 是，
2: 老爷。
3: 老爷，
0: 怎么样？
4: 少爷和小姐在屋里都不出来呀。
0: 这两个逆子，
1: 老爷，要不再去喊一下？
0: 不用了，我亲自上去。
1: 姐，眼下鬼子已经快打到紫金山了，南京马上就是一场恶战。我知道你作为救护队的护士长，肯定要上前线。我已经决定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就算豁出命，也要保护你周全。 要说那帮小鬼子，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可有一条，你不能和那个姓沈的在一块儿。姐，你相信我，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他还会伤害你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那好，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早点睡吧。

0: 你们姐儿俩可真是长大了，啊！连我这个当爹的话都不听了。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你们姐儿俩跟我一块儿去重庆。我已经给你找了一门亲事，他们父女俩马上就过来了。到了重庆以后，你们就给我成亲，等成完亲，给官家留个后。
1: 今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会再管你了。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我们俩都要留在南京。
2: 你们姐儿俩跟你妈一样，都是倔脾气，不能让我生点心呐！
1: 你还有脸跟我提我妈？关万里，自打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姐，我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0: 老爷，哎，您别生气了，少爷的脾气您也知道，打小啊，他就犟得厉害。
1: 哎，阿根，亲家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派人去接了，到现在还没信儿，估计啊应该快到了。
1: 这南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不管怎么样，明天咱们一定得把这两个孩子带走，等关鹏成了亲，咱们管家有了后，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0: 老爷您放心吧，亲家一定没事的。
2: 老爷，您慢点，老爷，您慢点。

0: 你不能和姓沈的在一块儿。姐姐怎么是这个反应？难道在她心里还放不下那个沈寒姐？少爷，外面冷，进屋歇着吧。
1: 你说这小鬼子都快到了，守南京的国军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在南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哎，
0: 我才不管他那么多呢！小鬼子要是来了，就跟他拼，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们。
1: 少爷说的对，可是眼下小姐这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那个姓沈的，咱们可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看紧点呗，绝对不能让他再见到。

0: 沈寒姐，
1: 嗯，
0: 这样，你听好，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给我看好我姐，不能让我姐离开家半步。
1: 嗯，
0: 我就担心她又回去找那个姓沈的。
2: 放心吧，少爷，绝对不睡觉。
0: 嗯，走。
2: 少爷，你的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2: 你给我看看。
0: 哎，没事儿啊，行行。哎，行了行了，走。

0: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关小姐还是没能忘了我所觉得这事儿。
1: 如果一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他心爱的女人带去幸福，那他就该离开。
0: 这个，营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做决定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东西装上车，
1: 大妈手，大妈手，
0: 快点！少爷，啊，常顺，
2: 喂，把这抬出去啊！
0: 那边，那个搬好了，
3: 走走走，
0: 阿宝，
4: 那个呀，
0: 少爷和小姐还没起来吗？
5: 拿好了，
4: 还没呢。
0: 搬完东西，记着把他们都叫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家子要一起走。
4: 来来来，
1: 快点，
4: 慢点，慢点。
6: 陆小西啊，
1: 起！
6: 怎么了，少爷？
1: 关鹏，对不起，姐不能和您一起走了。既然已经知道沈汉杰回到南京，那他在。

0: 我就在那儿，替我照顾好爹，保重。
1: 哎，少爷，这可怎么办呀？
2: 哟，少爷，您起来了，东西都装好了，就等您了。
3: 好，走吧。
4: 站住！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不会跟你去重庆的，我要去找我姐。
4: 关颖，关颖上哪儿了？
1: 老爷，小姐不见了。
4: 什么？
1: 老爷，你看这个。
3: 茶水，少跟他废话，咱们走。
4: 站住！你姐的事儿不用你管。来人呐！我告诉你，关鹏，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不跟我走也得走。我不能再由着你的性子来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3: 哎，老爷，谁敢动手？
5: 少爷，你听老爷，
1: 老爷，
5: 少爷，
1: 放开少爷！你胆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放开我！少爷，
3: 放我！啊，谁敢动我？
1: 少爷，老爷，
3: 我腻了！
4: 找大小姐，找到以后马上和我们会合。快去！
1: 少爷，
6: 正当官家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紫金山的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5: 我这，哎，注意姿势了啊！
7: 是，营长，营长，不好了！营长，不好了！
3: 怎么了？
7: 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迫击炮全部被鬼子摧毁了。
3: 怎么回事？
7: 小鬼子用阳光吸引火力，试探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的迫击炮全被摧毁了。
3: 太难为他，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7: 营长，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重火力支持了。
6: 没有重火力支持，这仗也得打。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
7: 是。
8: 大佐閣下、敵砲兵陣地を壊しました。砲兵の支えがなくなったら、今の紫金山は我らにとって自分のもののようだ。
9: よし、砲兵に命令せよ。目標紫金山。発砲せよ。
8: はい。

0: 亲自率领，把鬼子的炮兵阵地也给端了。
1: 山营长，让我去吧。
2: 直接命令。

0: 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吗？
1: 这两个逆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老爷你别生气。
2: 少爷，少爷你快醒醒，老爷把我们抓起来，正要往重庆走呢。
3: 哎，少爷你醒了。
4: 行啊小郭子，你长本事了啊，连少爷我都敢绑。
3: 哎，少爷实在没办法，这是老爷的命令，我们做下人的还能怎么办？

0: 少爷，
1: 万鹏，你们想干什么？
2: 长顺，怎么走？哎，
0: 你给我站住！
3: 少爷，
0: 少爷，少爷，少爷，
1: 停
0: 下来！长顺，还不去劝劝少爷？
4: 老爷，对不住了。哎，长顺，
0: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回去。
1: 不回去。
0: 别说气话，管家，让他们挪挪行李，给我腾出一辆车来。
1: 哎，好，
0: 老爷，
1: 快去，
0: 快快快！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1: 少爷，少爷。
5: 我觉得咱们这样对老爷，是不是有点？
1: 你懂什么？其实老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也是为你好。
5: 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他，就给我滚蛋！
1: 哎，不是。

0: 这边台，这给我。姐，姐，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让开！
1: 这个给我，
2: 你们看到关护士长
1: 没有？关护士长，
2: 姐，少爷，怎么办呀？看到关护士长了吗？少爷，
1: 关护士长，
2: 姐，这兵荒马乱的，咱们上哪儿去找小姐啊？
3: 那也得找。
4: 我姐，她肯定去找那个姓沈的去了，找到沈汉奸就找到我姐了。去飞虎营，走！大佐，向この敵はずるすぎです。
5: 辻さんを守るのはどこの部隊だ？
6: 多分中央軍師範団の飛虎营。
4: 飞虎营？
6: はい。昨日夜中で待ち伏せたのはこの飞虎营です。
4: 飞虎营的指挥官是谁呢？
6: 指挥官是沈汉奸。

连长，喝点水吧。连长，这招可真绝啊！这仗打得太痛快了，现在敌人的炮兵阵地也没了，我看他这仗还怎么打？哼，锦岑，我们这次出击只是干掉了他们的山炮阵地，鬼子还有迫击炮，兵力更比我们多。做好战斗准备，敌人再一次的冲锋马上就会开始。

0: 小鬼子火力太猛了，第一道战壕已经被突破了。
1: 你的兵是，你带一排人，把日本人引到第二道战壕。我带着其他的战士推到第三道战壕，打了个梦中捉鳖。
2: 是。
0: 鬼子上来了，快把他们引进来，快！
3: 是。

等一下，别管我们。

0: 同生共死，反正都是打鬼子，死在哪里都一样。好，那我们就回紫金山，跟我哥同生共死。
1: 对，咱们同生共死。
0: 走，
2: 走，
0: 走。
3: 哎哎哎，
4: 干什么，胖子？兄弟，你知道八十八师飞虎营在哪个阵地啊？
3: 不知道，快走开！
0: 我就想知道。
3: 走，
0: 八十八师飞虎营在哪个阵地？
3: 兄弟，我就想知道八十八师飞虎营在哪个阵地啊？
0: 那不是在紫金山吗？
3: 紫金山，好，好，走走走走，谢谢啊，
5: 谢谢啊，营长，营长，鬼子发起第十次冲锋，兄弟们已经伤亡过半，看这势头，咱们要顶不住啊！
6: 今天我们都得留在紫金山了。不过，日本人也别想离开。

0: 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一

0: 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就喜欢啊，这成吉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吉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3: 成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一块钱，一块钱，成吉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

0: 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少，
1: 刘叔，老刘叔，我跟你去打鬼子，
2: 打鬼子，
3: 老鬼子，
2: 何副营长，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呀？
0: 这些啊，全都是咱沈营长父亲的手下，这几年一直跟着老爷打鬼子呢，啊，全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2: 感谢大家的帮忙，哎，军台，带救国军的弟兄们，把他们安排到第三个战壕，给他们找点吃的。
0: 好嘞，来，大家跟我走。好，走了，去了，走，都去了，
4: 大家吃饱点啊。
0: 走。
2: 燕子，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4: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跟你同生共死。
0: 第三道战壕还在我们手里，三连现在也已经迂回到了左侧阵地。 现在敌人火力主要集中在我方右翼阵地，一连的压力非常大。
1: 营长，上级派来的医疗队到了，
3: 太好了，终于盼到他们了。
0: 走，迎接迎接。

0: 告沈营长，第三医疗队队长关颖携队员前来报道。
1: 哎呀，关护士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一直说要给我们派个医疗队，就是见不着影儿。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马上就赶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沈营长，
2: 李德彪，
0: 我们这次来。
1: 在，
2: 带他们所有人去医疗站，

0: 报告护士长，欢迎你们，请。
1: 您累了，帮我来。您让我来吧。
2: 不用不用，这就到了。
3: 请问你们两位是？啊，我来找你们老爷，关老爷。
0: 老爷，哎呀，
1: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0: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哎呀。
1: 子云，你看这多奇怪，这就是官家，快走！老爷，哎，你看谁来了？老爷，你看啊！哎呀，哎呦，老亲家，来来来来，慢慢慢慢慢，
4: 慢点，慢点，哎，
1: 总算是到了啊！
4: 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哎呀，哪里话呀！先压压惊，压压惊。这姑娘是？
1: 紫云，就是紫云。
0: 关老爷好。
1: 哎呀，果然是端庄秀丽的姑娘啊！好，好，好，好，
4: 亲家，
1: 你这令郎令爱呢？
4: 哎。

0: 看见。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向上级申请调到紫金山来，上级做了特批，我就带着医疗队过来了。汉姐，你知道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我们分开多长时间了吗？两年三个月零五天。
1: 关英，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话。
0: 你真的忘了吗？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曾经说我们两个这辈子……
1: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自从我上次选择离开，你我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了。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但你现在作为医疗队的队长来到紫金山，我无权干涉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指挥，恪尽职守，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没别的事情，不要老往指挥部跑。
2: 报告一长，捉到两个奸细。
1: 两个奸细？
2: 对。
3: 放开！
4: 走！
3: 怎么不是奸细？
4: 快走！
3: 你听见没有？放开我！
4: 快！
3: 我不是奸细！
4: 放开
3: 我！来找你！
5: 少爷。走，
3: 我不认识奸细。
1: 放开他。
2: 是。
6: 关鹏，
1: 放开他，自己。
6: 你怎么来了？
3: 姐，跟我走。
6: 哎呀，
3: 走啊，
1: 关鹏。野猪岭我不跟你计较，但这里是战场，由不得你捣乱。
7: 姓沈啊，

0: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他是我姐，我负责。他虽然是你姐，但他还是军人，他有他的职责。你再给我乱来，我军法处置。你拿什么大道理吓唬人？我告诉你，本少爷我不是吓大的。走，
1: 黑人，把他给我拿下！
2: 放开，
1: 放开！

0: 老爷，老爷，
1: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2: 能找到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少爷小姐的影子啊！
3: 老爷，现在怎么办？这赶紧拿个主意啊！
0: 拿主意，拿主意，拿什么主意啊？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把南京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要把这两个人找回来。
4: 是，
0: 哎，
1: 快去，快去找！
0: 是，
4: 快去，
0: 快去呀！
1: 走走走！
0: 哎。

0: 这两个逆子啊！
1: 要上好，注意不要乱动。过几天就好了。好了。
2: 姐，你还在生我气呢？
3: 忍点啊！
2: 刚才情况紧急，
3: 包。
2: 我对你是凶了点，
4: 小心。
2: 可我那都是为你好啊。哎，姐，我错了。喝口水。
5: 方大夫，
2: 姐，喝一口。
1: 看你还跟个孩子似的。姐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想跟你谈谈沈营长。
2: 你说姓沈的？
1: 汉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多，他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2: 姐，
1: 他当年那么绝情的离开我，一定有他的原因。
2: 能有什么原因啊？姐，一个背叛婚约的人，那完全是不负责任。
1: 我相信他背叛我们的婚约一定有原因。
2: 姐，能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你好？
1: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小鹏，你现在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明白姐现在的心情。我决定了，既然这次我找到了他，我就不会轻易离开他。
2: 姐。

0: 小心，坚持住啊！没事的。担架，这边担架，没有。
1: 哎，
0: 好嘞，
2: 没事吧？
3: 不喝。
0: 阵地情况怎么样？
1: 小心，
0: 第一、第二道战壕都失守了，第三道战壕还在咱们手里。主峰阵地没让小鬼子拿下。
1: 扶着你。

0: 小鬼子想从这儿通过，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踏着我们的尸体。飞虎营就算是站到最后一人，也要守住阵地，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
1: 誓死不

0: 大佐、敵は決闘を応じるんですか。
1: 応じるがどうか、この戦いは奴らの負けだ。
2: 亡魂决斗是日本武士的一种传统，如果队里双方交战一天未能分胜负的话，在黄昏前双方各派十名勇士进行决斗。
3: 哥，这有什么意义吗？
4: 我明白了，小鬼子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要灭咱们的士气啊。
2: 鬼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敢应战，在士气上就败了，即便是应战，我们现在也是疲劳之师，一旦打败了，士气同样大跌，鬼子就会趁机杀过来，我们必败。
4: 营长，那怎么办？
2: 迎战，弟兄们，这一仗将比我们白天打的十九仗更艰险，这一仗我们不仅要胜，还必须要赢。何金才，
5: 在
2: 挑十个身手好的弟兄

0: 我们都齐了，你留下，我去。
1: 哥，
0: 营长，你是指挥官，不能去，我去。
2: 你胳膊上有伤，去了就是送死，执行命令。
0: 营长，我平时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你的命比我重要，就算去死，也是我去。
2: 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执行命令。哥，让我替你去吧。
1: 燕子，听话，在这儿替哥关帝疗着。
2: 我不许你死，哥。

0: 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的本分，但是绝不会是今天。哥答应你。
1: 关副市长，
2: 忍着点。
1: 不好了，沈营长，沈营长，他
3: 怎么了？你说呀。
1: 沈营长亲自去决斗，沈营长上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2: 姐，姐，姐，你去哪儿？姐，
3: 放开我！
2: 姐，你不能去！
3: 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
2: 姐，我问你最后一句话，那姓沈的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
3: 是。
2: 好，那如果他死了，你会怎么样？
3: 如果他死了，我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2: 我明白了，看好我姐。
1: 好，快跑！
0: 照顾好自己。
2: 金财，到，和燕子守好阵地。
4: 是。
2: 走。
4: 等等。
2: 你要干什么？你留下我去。
0: 什么意思？
2: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留下我去。
0: 关鹏，这是战场，这是军人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
2: 姓沈的，你现在少拿什么军人不军人的压我。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我也有份儿。你给我记住了，什么黄昏决斗，完全就是拼功夫。排兵布阵，你可能比我强点儿，但功夫你不是我对手，我比你强。
0: 魏虎营的事轮不上你，给我下去！
2: 我姐真是看错你了。
0: 你什么意思？
2: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紫金山阵地的指挥官，你死了，紫金山阵地怎么办？还有，我姐不希望你死。
4: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
5: 站住！
4: 来人，
0: 把他给我拉下去！
5: 来人，把他拉下去！
4: 给我走！
1: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5: 燕子，你让开，我不能让他去。

0: 十对十决斗，一定明白。
1: 少废话。

了。

0: 哎，这场仗今天这场仗可真够悬的，
1: 是有点悬，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打赢了。
0: 营长，没事，好好休息。是。营长，不知道小鬼子明天还会耍什么花样。哎，营长，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没想到身手这么厉害，像咱飞虎营的人。
1: 他可不简单，小时候体弱，被家人送进南华寺，习武强身，学得一身过人本领。
0: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
1: 嗯，长大后，他跟他爹闹翻了，独自闯荡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他还加入过义勇军，军事上也受过锤炼，要是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一员虎将。

生日快乐。

0: 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0: 啊，好久。
1: 哎，护士长，那我们先回去了，去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
2: 好，你们先回去。
1: 生日快乐
3: 啊！先走了，
1: 走了啊！
3: 再见
1: 啊！再见，
3: 再见，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再见。
0: 姐，坐。你看，你生日也没什么好东西准备，来，再来干一杯，就算是补你一份礼物。

0: 小鹏，
1: 嗯，
0: 你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做？看着我，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姐，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疼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娘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娘，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傻孩子，你跟汉杰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出事，知道吗？答应姐，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1: 姐，
0: 答应我。
1: 好好好，我答应你。
0: 啊，来，让我们姐弟俩再干一杯。
1: 生日快乐，姐。
2: 你信不信？
3: 慢点，你怎么样？你刚包扎好，别动了啊！来，慢点，我来给大家送吃的了。
4: 好，来，
5: 我给我一个，
4: 给我来一个，
3: 拿着，
4: 谢谢，
5: 来来来，
3: 大家都有啊，
5: 给，快吃，
4: 给我一个，
3: 来，
6: 林总，
3: 阿哥，
4: 好，
5: 谢谢，
6: 你给我来一个。
5: 好好吃，给，好好好好，
3: 你的，
5: 你的
3: 啊，哥，怎么了？
6: 这样，你跟金才找几个可靠的兄弟，尽快把关鹏和所有护士都送上山去。紫金山很有可能守不住了，明天的仗会非常惨烈，没有必要让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送死。
7: 那关护士长也一起送走吗？
6: 对，一起送走。
7: 我担心关护士长不一定会走啊。营长，你没看出来关护士长这次来是干什么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她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在这紫金山上同生共死的。

0: 我要去见长官和护士长，你们赶紧收拾下东西，我让燕子和何福迎着，送你们所有人连夜下山。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2: 太好了，走，走啊！

汉姐，今天是我的生日，陪我喝杯酒吧。

0: 执行命令，收拾东西，赶紧下山。
1: 姓沈的，他娘的干什么你？
0: 等你家赶紧走！
2: 你还有良心吗？
3: 够了！
0: 松手！
3: 燕子，你放开！别吵了。

0: 我叫沈莹，我是沈莹的护士长，我负责送你们下山。好，谢谢你。啊，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我知道你以前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说起你。 刚才的事情，我替我哥向你道歉。其实，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好吧？那你好好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我们出发。

0: 姐，姐，哎，姐，姐，刚才那丫头来干什么？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小鹏，帮姐收拾东西吧。
0: 哦。

0: 院长，关护士长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走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小心敌情。还有事吗？
1: 院长，要不要和关护士长道个别啊？
2: 不必了，关护士长，沈营长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要怪他了。咱们走吧，走吧，
3: 来，抬箱子，拿好，
0: 姐，
2: 走，
0: 走吧。

0: 没想到，排长，你都昏迷了快一个月了，可算是醒了。目前您的伤势比较平稳，您头内有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可能会经常头痛，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关小姐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2: 你看，要不要把你的消息告诉他？
0: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以后不要再提关小姐了。
0: 排长，现在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人家关小姐，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
2: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请讲。
2: 这件事情替我保密，
0: 好吗？
2: 终有一天。

0: 老爷，老爷，阿根叔回来了啊！
1: 老爷，哎呦，老爷，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3: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少爷、小姐都没有踪影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赶紧拿个主意呀！这要不，您先带着几位太太走，剩下的事啊，交给我来处理。我想少爷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2: 不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要走一块儿走。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4: 老爷，
0: 老爷，
2: 好了，走吧，走吧。
3: 这，
0: 咱们走吧，让老爷安静安静。
3: 走吧，啊。

0: 关护士长，这里安全了，我们也就放下心了。我们这就走，关护士长，后会有期。
1: 谢谢何副营长。
2: 关妍姐，那我也走了，你多保重。
1: 谢谢燕子。

0: 红烧肉，哇，姐，哎，你先吃吧，姐。
1: 我吃过了。
0: 那我就吃了啊。嗯，好吃。
1: 喝水。
0: 薛姐。

0: 干嘛？
1: 这些姐妹们就交给你了。
0: 关护士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

0: 你去，回去，回哪儿？
1: 紫金山。啊，
2: 那太危险了，
0: 紫金山，那里很危险，你不能回去啊！
1: 不能去，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要照顾好姐妹们，我走了。
1: 护士长。

0: 何副营长，
1: 官护士长，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什么？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不行，营长的命令是让我把你们安全的送走。我不是飞虎营的战士，我不需要听他的。如果营长知道了，他非毙了我不可。小云。
2: 关少爷。
1: 我姐呢？
2: 关护士长他
1: 怎么了？
2: 他回紫金山了。
1: 什么？
2: 哎，关少爷，
3: 关姐，
4: 这关护士长怎么又……
3: 关姐，你还是回去吧。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我哥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现在不管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5: 你真的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真这么觉得？
3: 当然了，他这么对你，说明他不爱你了。
5: 燕子，你爱过吗？
3: 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5: 如果有一天，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明白，爱有很多种方式。汉杰曾经说过，爱上一个人不一定是拥有他，而是让他幸福。汉杰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也许是他认为离开我比跟我在一起更能让我幸福。
3: 关莹姐，
5: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一直是爱我的。他离开我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陪在他身边。
3: 那你真的决定了？
5: 好，
3: 走，我们回紫金山。
1: 姐，姐，走。
5: 我决定了，汉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姐，你是不是傻了？你，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吗？你是不能忘了他吗？啊！姐，
5: 别拦着我，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1: 姐，
5: 关鹏，照顾好爹，还有自己。
1: 姐，
3: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姐的。
1: 姐。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

0: 好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钻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6: 男款戴在手上成。

0: 本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

0: 选一支男款一支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支男款一支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受阻，开发大油田刻不容缓。
1: 茫茫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该从哪儿开始找起呢？
0: 地质部长圈画东北，专家意见大相径庭，科学解释，实地考察，毛主席亲下指示，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开发大庆油田上集。
1: 1959年9月26号晚上10点，一名警卫员拿着一封加急电报，急匆匆地跑向毛主席的书房。看到书房内的灯还亮着，于是赶紧敲了敲门，报告说：“毛主席，萨尔图那边刚刚发来电报，是否现在批阅？”毛主席一听，赶紧说：“啊，现在看，我一直等着那边的消息在。”打开电报，毛主席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道：“好，好啊！告诉他们，发动一切力量，尽快开发那里。开发哪里呢？我们先通过大屏上的照片，给您讲一个小故事，听完之后您就明白了。大屏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公共汽车顶上的大包是煤气包，里面装的是作为燃料的煤气。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这汽车不是烧汽油的吗？怎么要烧煤气呢？其实这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石油实在是太稀缺了。为此有人嘲笑中国是贫油国。估计您已经明白了，毛主席要开发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大庆油田。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仅开发出几座规模有限的小油田，每年的总产量仅390万吨。随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对石油的需求量逐年递增，达到1000万吨。为了弥补石油产量不足造成的缺口，新中国只能依靠大量进口石油。但由于西方世界的封锁，进口石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1: 1953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的一间会客厅里接见了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毛主席对李四光语重心长地说道：“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的确，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充足的石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就无法大展拳脚。毛主席迫切地希望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发出一座大油田来。
2: 他说中国是古大陆，都是陆相沉积地层，不可能形成大油田。他说那大油田都是在海相地层沉积地层形成的，比如说中东，比如说俄罗斯等等。
1: 西方的地质学家都认为，以中国的地质结构根本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油田，但是李四光并不认可这个说法。早在1935年，李四光就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书。在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中国的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因此，当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中国石油的远景时，李四光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4个字：“大有可为。”听到这里，周总理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呐。”中国石油大有可为，听起来确实是鼓舞人心。可是中国那么大，茫茫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该从哪儿开始找起呢？李四光拿着笔，

0: 在地图上指了一个位置，位于中国东北松花江和辽河之间的一块盆地。一听说要到东北去找石油，当时石油管理总局的专家们便炸开了锅，这不行，方向错了，东北绝对没有石油。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早在1929年春天，日本政府曾派出数十名地质学家，联合部分俄罗斯地质学家一起，沿着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开始寻找石油。经过2个多月的勘探，最终无功而返。1931年9·18事变后，肆无忌惮的日本人在东北展开了长达3年的勘探工作。据说这一次，他们动用了重力探矿、地震计探矿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最终也未能找到油田。据此，日本军方和石油公司便得出结论：中国东北绝没有石油储备。
0: 面对大家的质疑，李四光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李四光为什么如此肯定这里有石油呢？这里是位于松花江和辽河之间的一块盆地。当时中国地质部另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黄吉清经过研究发现，在距今7000万年以前的侏罗纪和白垩纪，这里曾是一个大型的内陆湖盆，湖中和四周繁衍着丰富的浮游生物和动植物。经过漫长的演变，大量的沉积物堆积下来，湖盆逐渐上升萎缩，才形成了如今沼泽纵横的大平原。这样的地质演变是绝对能够满足石油形成的自然条件。虽说李四光的解释从理论上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但大多数人仍然是半信半疑。后来毛主席听到了这件事，他笑着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不要总是犹豫，要先去做一做，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1: 不久，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就组织起了松辽石油勘探大队，向着东北进发，开始了石油勘探之路。到达松辽盆地之后，大家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探井，探一探地下到底有没有油。
2: 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呢，我们的工程师包括石油部的、松辽局的工程师一起研究呢，就是确定了在松辽盆地的北部布下3口基准井，这就是松基一井、松基二井、松基三井。
1: 寒冬腊月，风雪交加，钻井大队扎根东北。
0: 尽管条件极端艰苦，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1: 寻找位置，搭建钻井，一封密电改变计划，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经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多次勘探研究，确定了几个可能藏有石油的地方。当时负责松辽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的是后来被称作发现大清油田功臣的地质学家黄吉清。通过黄吉清的考察和推论，松辽石原普查大队和石油工业部松辽石油勘探局的地质工程师们终于定下了第一口基准井的位置。
1: 1957年的冬天，32118钻井队的同志们迎着寒风大雪，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境内的赵家屯附近。他们用几乎冻僵了的双手扒开厚厚的积雪，将一枚标桩钉进了冻得比石头还硬的黑土地。这里就是松基一井的位置。
0: 我们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32118钻井队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大概有20多个人，他们并肩而立，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厚重的冬装。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戴着厚厚的火车头帽的男人之外，他们中还有女人和小孩，最小的一个孩子甚至还抱在母亲的怀里。

0: 他们就是钻探工人的家属。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新中国的第一代石油人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把根儿扎在了天寒地冻的东北，把家安在了荒无人烟的野外。尽管条件极端艰苦，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1: 松基一号的位置确定之后，钻探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958年，石油工业部在黄吉清的建议下，紧急从玉门油田抽调了两部苏联制造的重型乌德钻机。1958年7月9日，3211钻井队正式启动钻机，带着国人的厚望，第一支钻头轰鸣着，划开了沉睡的黑土地。
0: 这张照片，就是开钻典礼时的珍贵留影。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戴着工帽，整整齐齐地站在钻井架上。这边这位呢，站得笔挺笔挺的，手上拿着演讲稿。这样的场面应该是开工前的宣誓大会。虽然事隔近60年，但我们依然能从这张照片中感受到石油工人的信心与激情。
1: 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和中央有关各部门的眼光都时刻关注着这里。随着钻井深度一天天增加，大家的期望一日日增长。终于在历经了4个多月的日夜钻井之后，钻头到达了1879米的深度。工作人员从这里取出岩心物质进行化验，这里是否有油就看这次化验的结果了。
0: 希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化验结果表明，松基一号探井没有发现任何油气。很快，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短暂的沉默之后，主席说道：“失败是难免的，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不过这次失败的教训要吸取，通知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找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考察，重新勘探，争取下次能够成功。”
1: 随后，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就松基一井勘探失败的问题召开了2次会议。黄吉清结合了现场反馈的各项问题和最新的调查数据，决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吉林省前郭旗达里洼村的松基二井。为了慎重起见，1958年底，黄吉清带领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队再次对松基二井附近环境进行调查。不仅如此，地质部还请苏联地质学家协助调查。
0: 1958年年底，负责松基二井钻探工作的另一支钻井队3211钻井队来到了预定的钻井地点。可就在大家正准备架设井架的时候，队长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地质部的急电，内容很简单：赶紧准备转移，新钻井地点随后告知。
1: 原来正在这段期间，前苏联石油地质专家布罗德来到我国访问。
2: 他是坐着飞机来普查，来看整个这个地形地貌，看了以后呢，这个苏联专家施罗德他就认为，松辽盆地啊，这是一个含油远景很大的一个盆地。
1: 根据布罗德的建议，地质部在吉林省前郭旗达里洼村钻出了油砂。油砂的出现证明松辽盆地地层的确生成了石油。最终经过反复调查和研讨，苏联专家重新拟定了松基二井的位置。
0: 1958年年底，3211钻井队完成钻前准备，星夜开钻。没想到这一次钻头刚刚挺进到162米，便在随泥浆反出的岩屑中出现了油砂。然而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长久的沉寂与等待。在接下来近2个月的工作中，钻头不断深入地心，化验员不断取出岩心物质化验，结果却屡屡让人失望。
1: 焦急的期待一直伴随着钻头不断深入，当钻头抵达1252米深度的

0: 后，反出的泥浆中飘起了油花和气泡，这意味着钻头终于钻到了含有油气的地层。在场的钻工和地质人员一个个欣喜若狂。
1: 钻头终于抵达了含有油气的地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松鸡二井的钻探成功了呢？还不是，因为松鸡二井是基准井，基准井是以了解地层结构和油气分布情况的调查用井，而不是开发所用的油井。所以即便是遇到了油气层，也不能停钻，而要一直继续，直到抵达预定深度为止。
0: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钻头抵达地下1571米时，意外发生了。由于早前忙中出错，钻具和井架在搭建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匹配，导致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无法继续深入勘探，于是被迫停工。虽说松鸡二井探测到了少量油气，但并没有达到原定钻井深度，因此严格来说，这次任务失败了。两次探索均告失败，毛主席致电鼓励，
1: 发现了油气是好消息吗？
0: 确定井位，星夜开钻，井口打斜，进退两难。
1: 打，管它下面是什么，先打下去再说。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刚才我们说到，1958年年底，松基二警勘探工作以失败告终。远在北京但一直密切关注东北的毛主席，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在大家灰心丧气、忐忑不安的时候，毛主席乐观地鼓励大家：“发现了油气是好消息吗？说明咱们离油田已经不远了。总结好这一次的经验教训，下次一定可以成功。”
1: 虽然毛主席十分乐观，但大家心里清楚，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松辽盆地的油气勘探只规划了三口基准井，现在前两口基准井出师不利，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选择就成了重中之重。
0: 这最后一口基准井究竟应该定在哪儿，成为李四光、黄吉清以及地质部、石油部讨论的焦点。这是钻探任务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一次，黄吉清在设计警卫时更加缜密了。他简陋的工作间常常是彻夜通明。当时黄吉清着重参看的资料主要有两套，一套是地质勘探大队提供的最新地震勘探成果图，另一套就是各种最新调查反馈的地质资料。黄吉清反复查阅这两套资料。1958年12月，位于黑龙江萨尔图的大同镇引起了他的注意。大同镇附近有一个名叫高台寺的地方，那里的地质构造是隆起的地层，这种地层发现石油的几率很大。随后32118钻井队的地质技术员朱自成赶到高台子进行现场勘测，并且定下了松基三井的标桩。
1: 1958年11月29日，石油部发布第333号文件，正式批准了松基三井井位。随后32118钻井队不顾严寒奔赴大同镇，在缺少吊车和大型运输车辆的情况下，钻井队的工人师傅们把钻井拆开，化大为小，硬是靠人拉肩扛，把几十吨重的钻井设备运到了松基三井的井位。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一个多月后，就在松基三井的钻头到达1000多米的深度时，工作人员取出了含油饱满、气味浓烈的油砂样本。
0: 优质油砂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钻井队的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

0: 松岐山颈计划是达到3200米，但是刚刚达到1460米的时候却突然停转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井口打斜了。大油井的钻井角度是经过细致计算得出的数据，哪怕是一点偏差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结果功亏一篑。
1: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李四光和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相继组织专家开会商讨解决办法。
2: 康世恩同志果断决定不要再继续打了，是吧？停钻试油，哎，到底有没有油，多大产量试油，哎，所以就果断决定。当时米尔辛格还不同意见呢，他说这个你不能这么整吧，你按照这口井的设计3200你必须打完，打完了以后再试油，这叫程序，你得按程序办事。
0: 到底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打，各有意见。松岐三井不仅影响到我国今后找油的整体方向，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

0: 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上海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

0: 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5: 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湖北敏锐把握产业变革趋势，从需求出发，以应用为导向，立体化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0: 武汉造汽车组团亮相成都，面向四川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
1: 在汉七条新政与春季房交会的双重助推下，武汉楼市迎来五月良好开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忠龄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大支持投入力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切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系统布局，持续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加快提升关键领域基础研究综合能力和水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强化人才支撑，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引入力度，切实把我省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基础研究发展盛世，强化要素供给，进一步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营造浓厚创新氛围，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加强基础研究各项工作，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加强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燃放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举一反三，紧盯火、爆、塌、撞、烟、急等致灾因素，抓好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盯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预防为主、以防为先，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隐患排查和工程治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扣紧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

0: 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团结和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激励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强化问题排查、信访治理、案件查办，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调度研判，研究解决问题，确保集中整治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六大未来产业。湖北敏锐把握产业趋势，从需求出发，以应用为导向，立体化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来看记者观察。
2: 一说具身智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但具身智能只能是人形的吗？今天我们就从这只已经上岗的巡检机器狗说起。
3: 这只名为巡一的机器狗底盘结构与汽车底盘极为相似，这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正是车规级高精度定位导航，可以实现无卫星信号、无遥控器的自主规划与巡航。
4: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实现场景落地的一个底盘，然后一些储备的订单量已经有几百台，在行业内算是相当多的一个占有份额了。
3: 场景落地是研发团队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在高铁站、景区、工厂等场景，这台机器狗都实现了应用。在川藏线4700米海拔测试时，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机器狗偶遇牧民的牦牛群，牧民突发奇想让他帮忙赶牛，没想到机器狗还真把牛群聚拢了。像这样从真实场景里长出来的需求，正是企业不断扩充规模的底气所在。
4: 推出来的是解决这个场景的痛点、难点，真正的商业价值它一定是要去做场景化落地的闭环，它也更能在同类型的场景里面做复制和推广，产生规模和经济效益。
3: 从场景出发，全省的17家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呈现出多样态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武汉华策的无人测量船可以在水下飞驰，光谷东至的分拣机器人可以适应定制化场景。
5: 机器人在我们整个多种夏草的培育养殖、清洗、分拣、包装啊这块工序当中啊，已经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专业的事情就要让专业的机器人来干。
3: 以应用为导向，还要着眼未来。在武汉华威科，在这个仅一平方厘米的触觉电子皮肤，密布着近100个触觉点。它让这只灵巧手能精准感知一克的重量变化，完好无损地捏起一块豆腐，目前已经在小米、致远等人形整机上得到了应用。
6: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量是在10000套，今年的预计我们会达到50000套，拿下这个70%份额。
3: 眼下，人形机器人离规模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企业一边将技术优势投入到了智能汽车和智能家居领域，生产的柔性传感器、智能床垫下的电子皮肤等产品快速放量，拿到了大批订单；另一边又将利润大量投入到研发之中，为未来市场抢占先机。
6: 通过大规模放量提供持续的资金利润，然后呢支持前沿产业的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反向去支持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品质的成本的能力，可能受到大幅的提升。我们这个两

0: 点，我们一直
1: 楼盘房价已企稳回升。
2: 这边有这个华师的这个新城小学嘛，还有我们这边附近有这个生态大走廊啊，还有一些公园啊，医院离我们也很近。汉七条这个发布是我们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1: 4月30号，武汉多部门联合发布楼市汉七条新政，商业贷款打破区域购房壁垒，在购房所在片区无成套住房，即可按首套房认定。同时优化公积金贷款套数标准，加大信贷和商办购房支持，整套政策组合拳，降低了购房门槛和置业成本，有效激活刚需和改善需求。
3: 现在的话，整个市场趋稳，不管是新房二手房，确实也比较火热了。产品又是新规的产品，价格也合适，银行利息也低，大家各个层面也都可以受益嘛。
1: 政策加持之外，刚落幕的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也为楼市再添一把火。4月30号至5月5号，房交会现场接待客流18000人次，房产项目咨询量达4135人次。在政策利好与展会平台效应的叠加下，五一假期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二手房同样热度走高，五一假期待看超3.28万人次，成交1677套，同比上涨38.7%。
4: 今天是母亲节，在荆州，一条网友留言引起当地文旅部门注意，一个暖心的圆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几天前，一位来自潜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求助，希望能在母亲节当天带着家中3位老人一起来荆州古城游玩。考虑到老人晕车行动不便，他希望能有观光敞篷车接送。让网友惊讶的是，当地文旅局看到留言后主动联系他，承诺满足他的心愿。今天上午，潜江网友刘启立带着家中老人抵达荆州。
5: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的一个最直觉的一个感受哈。没想到我自己就留了一下言啊，居然有人主动联系我。
6: 这女的有孝心，来这里看一看呢，走一走，玩一玩。
1: 五一期间，荆州文旅持续刷屏，深深吸引了刘启立和家人。考虑到老人实际情况，他试着给荆州文旅留言。文旅部门考虑到观光车不符合城市道路通行规定，最终决定用私家车接送，帮他圆梦。
7: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们首先很感动，我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会关注到，我们会提供更加完善的一种接驳的交通的方式，更加精益求精的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更完美。
8: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9: 最近湖北特别暖，不只是天气，还有人心。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账号上点赞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前几天陕西果贩在恩施咸丰突发疾病，当地医护市民接力买光了他的8000斤苹果。在早些时候呢，荆州音乐节上20000人3分钟齐刷刷让出一条生命通道，更是刷屏全网。但我今天要告诉你，这3个故事啊，并未止步于热搜，他们传递的信赖与善意还在延续、扩散、生发。一方面，恩施和汉中互相喊话，来我这儿旅游全年免费；另一位也在咸丰的陕西果贩罗平啊，被这件事情感动了，自掏腰包拿出500斤苹果，免费送给咸丰市民。他说：“你们咸丰人好啊，感谢你们免费送。”当地居民哪里会免费拿呢？执意付钱，说心意到了就够了。再说荆州，节后晚高峰，荆州又上演了第二次3分钟生命通道。一名患者腹部剧痛，急需送医，荆州交警警车开道引领，交管中心同步远程开启绿波带，一路绿灯放行。原本导航显示需要8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3分钟。这套成熟的快返机制，跑出了一座城市的稳定的应急能力。 还有武汉那面无人行李箱墙。目前武汉地铁已有53座车站配备190台自助行李寄存柜，还增添了便利贴和志愿服务岗，连火车站主要商圈也集体跟上了。行李友好不再是个新鲜事儿，而成了一座城市的默契。这正是善意最动人的力量，它不是转瞬即逝的热

0: 搜，而是一场可以自我延续的链式反应，从一个人的善到一群人的善，从一次应急到一种机制，从特定场景的默契到同类服务的升级。善意一旦被点燃，会自己跑起来，被帮助的人学会回馈，被温暖的人学会传递，被感动的人学会行动。当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成为一种可复制的社会机制，中国安全论与人民幸福论就不再抽象，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1: 爬树不只是童年的野趣，更是被正式写进了课程表。在武汉，多所中小学开设爬树、攀爬、闯关等趣味体育课，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强身健体，历练胆量。
2: 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小树林被改造成趣味运动乐园，树木加装安全绳索与踏板。从上个月起，体育课大课间和午休时间，孩子们在老师陪护下爬树、走吊桥，闲置绿地变成趣味运动场。
3: 我本来胆子是很小的，现在我已经敢爬到那棵树的顶端了。
4: 释放天性，爬到群里面和家长分享嘛，家长反响就非常好。
2: 在武汉，多所中小学校都因地制宜开展趣味运动课堂。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设立爬网、爬树、爬杆等运动区域，还将爬树列为一二年级必修课，开设时长两个月。
5: 红绳子组成的可以爬到教学楼上面，我每天上学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在学校里到处玩。
6: 安全的习惯以及他的身体的协调性的发育，最关键期就在这个低人那里，体育课程内容里面协调性以及上肢力量才会发展得更好。
2: 今天武昌区还举办特色大课间展演，全区100余所学校2000余名师生同台亮相，舞龙舞狮、跑酷街舞轮番登场，尽显少年活力。目前武昌区所有中小学都已打造一校一品特色体育项目，
7: 能够感觉到孩子们更积极乐观，身体素质比以前更好了。
8: 从资源上挖掘学校的金边银角，引入跑酷、网球、橄榄球、飞椅等新兴项目，搭建了类似班超、校超和区级联赛的三级赛事。
2: 上月，湖北“十五五”专场发布会明确，未来5年落实中小学生每日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聚焦身心健康成长，让学生掌握一至两项运动、艺术特长和基础劳动技能。
9: 运动可以激发学生的这种体育兴趣，培养他们的一种勇气、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
10: 近日，长江宜昌段的6座航标被安装了一种特殊的耳朵，只为捕捉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回家的信号。这是国内首次在航道设施上布设此类监测网，标志着对中华鲟的保护进入了全天候智能化的新阶段。
11: 在葛洲坝下游江段，科研人员正在通过蓝牙连接航标上的接收机读取数据。
12: 根据这些数据呢，可以推演中华鲟在探测范围内的一个移动路径，为后续深入分析中华鲟的一个行为运动特征提供数据支撑。
11: 一个月前，宜昌放流了近50000尾中华鲟，其中一部分植入了声纳标记，每个标记有唯一编号，能持续10年发出信号。6座航标上的接收设备覆盖半径达到800米，专门捕捉这些信号，从而推演中华鲟的移动路径。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是已知唯一的中华鲟自然繁殖产卵场，全长约60公里。这6座航标都位于核心保护区。
13: 每周组织开展航道及航标的现场巡查，检查声学接收设备有没有损坏、偏移，保障数据获取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11: 目前，从宜昌到上海崇明岛的长江干流上，已布设了几十处声学监测站点，形成了一张保护中华鲟的智慧监测网。根据标记反馈，每年放流的中华鲟中至少60%顺利入海，最快记录是11天。
12: 持续加强宜昌江段的监测力度，打造一个覆盖全江段、全天候和全要素的智慧监测示范点。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全民安全公开课湖北站活动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举行，现场设置应急、消防、急救、交通等安全主题互动展区，在演唱会、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

0: 被击倒后如何应对，民警示范避险动作。针对夏日高发的溺水风险，国家级运动健将、花样游泳世界冠军何丽娜现场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核心技能。
1: 将我们的手分开成大字，让我们身体能够尽量贴住水面，我们打腿，让我们的面部和鼻腔一直在水面上。
2: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将科学的防灾理念、实用的避险技能带回家庭，辐射社会，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和健在能力。
0: 副省长陈平九号赴咸宁市咸安区嘉鱼县斧头湖水域开展巡湖检查。他强调，要全面提高预警预判能力和智慧监管水平，有效做好污染溯源、水位调度等重点工作，积极探索鱼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推进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并进。
3: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张中军，男，汉族，1971年九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武汉长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拟任市州党委书记。高建州，男，汉族，1971年十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吴俊，男，汉族，1969年十一月生，大学在职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燕元仪，男，汉族，1970年十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湖北三峡干部学院校长、院长，拟任市州党委副书记。朱江，男，汉族，1984年八月生，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孝感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任市州党委常委。于海群，男，汉族，1980年十二月生，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大悟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副市州长人选。胡安元，男，汉族，1973年五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蕲春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市州副市州长人选。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近日，由中建科工承建的河源生物植物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产业化基地二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年底建成投产，可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人血清白蛋白约1/4的进口量。今天，第二届全国高产高蛋白玉米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大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召开。联盟成立一年多来，已成功培育出10多个蛋白含量稳定在12%以上的优良玉米新品种，全国示范推广面积超过750万亩。2026年湖北省高考考点查询通道预计将于5月中下旬正式开通，考生可关注湖北招生考试微信服务号并绑定个人信息，微信接收高考考点及高考成绩推送通知。据中国天气网消息，5月10号至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未来3天，湖北省为晴或多云天气，气温逐步上升。5月10至11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7到35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哦，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问你个问题啊，刚子
0: 啊，
2: 我经常听人说哈，说这个江南，尤其是烟雨江南，对北方人呢有着极大的这个吸引力。您作为一北方人，您觉得这话有几分真？
0: 哎呀，我本无意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
2: 嚯，
0: 我确实有江南情节呀。
1: 那你说说，是江南的什么入了你的心呢？
0: 你要说这个
1: 啊，
0: 今儿也巧了，我正好带着一样东西
1: 啊，
0: 您瞧了就知道了。
1: 什么呀？
0: 哎呀，工作人员，来来来，帮我拿上来。
2: 嚯，
0: 哎，看看
1: 什么呀？什么呀？
0: 来看看是啥。嗯，熟悉不？
1: 他呀，
0: 啊，
1: 我可太熟悉了。立冬，我问问你，你知道不知道那碗里是什么呀？
2: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甜品吧？
1: 啊，
2: 反正我是没吃过。
1: 没吃过那就对了。
2: 嗯，
1: 啊，我跟你说，你那一碗是一种江南美食，它叫藕粉圆子。
0: 对对对对对，阮老师，这就是我的答案。
1: 嗯，
0: 对我一个喜欢吃的北方人来说啊，江南的美食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1: 看来你是真懂吃啊，也是真爱吃啊。
2: 这个是什么馅儿的？这是
0: 芝麻馅儿的，可老香了。
1: 嗯，
0: 对了，咱们别光说呀，你们两位都尝尝。阮老师尝尝，立冬
2: 不不不，
0: 尝尝。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2: 首先我得弄明白一个事儿
1: 啊，
2: 就这东西是你买的还是你自个儿煮的？
0: 立冬，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就是嫌弃我的厨艺，对吧？
2: 不是嫌弃，就是要是你煮的吧，我就怕它没熟。
0: 嘿，你就放心吧，保证熟了，我都吃了一碗了。
2: 你要这么说，这阮老师
1: 啊，
2: 咱就放心了，就可以吃了。
0: 尝吧，尝尝吧，
2: 来，
0: 趁热吃。
2: 我来一个啊，
0: 怎么样？啊，
2: 别说哈，还真挺不错，咬一口是软糯弹牙。确实里边这馅是芝麻，
1: 嗯，
2: 甜而不腻，
1: 嗯
2: 嗯，挺好。
1: 嗯，关键呢，狗语子啊，马香也是不错的啊。
2: 嗯，
1: 很多人呢没有吃过这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它这个外皮呢是藕粉制作的那个皮儿。皮儿呢是薄薄的一层，隐隐约约你就从那外头一看，好像就能看到里边的那个馅儿一样，有点透明。
2: 这个，外皮儿哈，很特别。
1: 嗯，
2: 而且说实话，这个跟我理解的藕粉圆子呢不太一样。我理解的那个藕粉圆子呢，就那圆子哈，
1: 啊，
2: 就像那个小汤圆一样
1: 啊，
2: 就是那糯米的那圆子
1: 啊，
2: 汤里边冲的是藕粉。
1: 对，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
0: 您别说，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尝过来之后发现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嗯，
1: 是啊，所以今天呢，我跟你们俩要说一说了，就今天这碗藕粉圆子，它还是一道非遗特色的美食呢。
0: 哎呀，立冬怎么样？我带着这叫非遗美食啊！
2: 别那么骄傲，
0: 骄傲啊！
1: 哎，不过我得说句实话
0: 啊，
1: 刚子今天煮的这个。还不算是最最正宗的
0: 啊！
1: 真的，我上次吃到的正宗的藕粉圆子，那个个头比你这个大一倍，这么大一个，
0: 比这还大呢
1: 啊！这么大一个，那个外皮儿，那才叫一个晶莹剔透啊！
0: 哎呀，那这正宗的吃起来，那是个什么味儿啊？
1: 想知道吗？
0: 那特别想啊！
1: 那我就带着你们走进非遗美食，咱们去看看正宗的藕粉圆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听朋友介绍说淮安呢，有一家百年的餐饮老店，于是呢一路问一路走，就来到了这家餐饮老店。说这家老店呢有好几道非遗的食材，我呢就品尝一下，看看这些菜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到底。

0: 你怎么样？哎，猜好了。你们老板有没有空啊？我请他上我这儿来坐坐。您一定帮我把他请到这儿来坐坐。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他，麻烦您就帮我把他找来好吗？
1: 我看他有没有时间，
0: 好，
1: 可以邀请一下啊。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老板，老板，老板，是老板吧？
2: 您好，
0: 我看过您的那个照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以前吃的那个藕粉圆子，在端上来之前，我脑子里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汤汁呢，它是藕粉，藕粉的汤，然后圆子呢，我认为呢，应该是糯米的小圆子，就糯米小丸子，然后呢是甜汤，先上来一看，小圆子没了，藕粉也没了，成了一个大团子了。
2: 对，它这个有个特点，就是说藕粉圆子，它在做的过程中，煮的时间火候要把握的比较好一点
0: 啊，
2: 煮出来过后能够从外面看到里面的馅料，像现在这个状态了，可以看到里面黑色的这个芝麻馅料。
0: 哦，我来尝一下啊，我看看它，里边是
2: 芝麻馅的，
0: 芝麻馅的。哎呀，不行，我得用牙咬一口。大家看一下，真的这个藕粉能够成为一个汤圆的皮儿。非常好吃，藕粉呢咬上去呢糯糯的，有点筋道的那种感觉。藕粉圆子圆润饱满，外皮儿由藕粉包裹，晶莹剔透，泛着琥珀的光泽。内馅呢是芝麻馅，香浓绵密，甜而不腻，藕香与芝麻交织，清爽温润，余味悠长。
3: 哎呀，可惜了，只能远观呐！
0: 啊，
3: 这有机会我真的去尝一尝这个地道的非遗美食。
0: 其实这道藕粉圆子能成为非遗美食，不仅仅是百年的记忆，独特的口感的传承，更因为它背后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相传呢，是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出身民间的厨师，他是御厨，他以藕粉为皮，搭配着芝麻、核桃、杏仁等五仁，还有桂花、猪板油为馅，创制出一道风味独特的点心，把它献给了乾隆。这皇帝呢，他品尝以后啊，是龙颜大悦，称其形如弹丸，娇嫩肥泽，遂将其定为宫廷御用珍品。等到这位御厨啊告老还乡的时候，他就把这道点心就带到了民间了。那么这样一道宫廷的美食，也就成功的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
4: 我现在感觉哈，我手里边的这个，它是百姓家的版本
0: 啊。
4: 您吃的那个呢，应该是宫廷的版本，更正宗。我感觉它不香了。
5: 看看，咱们手里是一碗里啊，好几个小圆子。人家袁老师刚才看那碗，那一碗里是一个大圆子，而且那个馅料饱满，那咬上一口，浓浓的黑芝麻直接就流出来了，看着都香。不过说到这个馅儿哈，我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发现了一件事
0: 啊，
5: 对同一种食材吧，在南北方使用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啊。
0: 说说看，
5: 你看，就比方说这个黑芝麻，南方饮食当中呢，大多是用这个黑芝麻做馅儿，像这个汤圆啊、圆子呀、青团这些呀。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南方人呢，习惯把这个芝麻的香呢，藏到这个馅儿心里，从这个藕粉圆子，还有拧布汤肚，到苏式月饼，还有青团这些甜品点心，馅料少不了里边有芝麻的身影。而这个芝麻味道呢，是醇厚绵密，再加上那个外皮的清淡软糯，把它综合在一块儿，甜而不腻，而且放在嘴里是越嚼越香啊。
5: 可不是吗？但是北方它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这个芝麻馅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北方人手里边这个

0: 芝麻呀，主要还是作为调味的食物调味料。哦，你像我们家要是吃这个涮羊肉啊，那必须得有灵魂蘸料芝麻酱啊。嗯，所以它更多就是调味用的。
1: 是，不得不说啊，虽然说您这个厨艺不咋地啊，但是你在吃的这方面呢，您属于是这个啊，您这观察力可以。
0: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嗯，谁让咱是老吃家呢。
1: 对，而且我也发现这一点了啊，就是它在我们眼里边呢，更像是一个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之笔，是点缀那么一下。比方说那天津的芝麻烧饼，河南的高炉烧饼，还有北方的那个芝麻火烧，还有我们老家的那个反手烧饼，那个外皮呢都是沾满了那芝麻，然后呢烤的是焦香酥脆。哎，我们老家还有一东西，叫芝麻盐，哎，这个更是一绝呀。炒熟的那个芝麻就给它碾碎了，然后拌点细盐，拿那个烙馍这么一卷，或者是拌那面条，是鲜香浓郁。不行了，我再说下去啊，我这个口水就出来
2: 了。看看看看看看，咱们今天一说到吃啊，咱们仨的这个话匣子一下子就全都打开了。其实芝麻的吃法呢，南北呀是各有讲究。我们不能说这个做馅儿做料是哪个地域的专属吃法，只能说呢，这个南方更多的是把它用来，就是把这个芝麻就当做馅儿了，让这个芝麻的香呢藏在里头。那北方呢，好像更加愿意用这个芝麻来调味儿啊，增香啊，焦香浓郁啊，香味儿显露于外。是不是？
0: 您说完，我都觉得都符合我们这个两个地域人的性格哈。一个是低调内敛，一个是性格外露。
2: 不过呢，李东啊，这个芝麻的油脂它含量高，那么油脂高，你吃到嘴里那肯定就香啊。那么现在这个营养学分析，芝麻里边还有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什么亚油酸呢、亚麻酸呢，就这些个营养成分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呢那是很友好的。
0: 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核桃啊、葱子啊这类的坚果里啊，都有这种对心脑好的营养。
2: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芝麻还是一个天然的高钙营养库呢。
0: 高钙啊，
2: 它100克黑芝麻里边的钙含量大约在780毫克，是咱们喝的纯牛奶的7到8倍。
0: 这么高吗？
2: 是啊，你别看那芝麻就这么一咪咪大，长得小，它里边的钙是真高。关键它这个芝麻不仅仅补钙，它还能锁住钙。哟，
1: 您要说这补钙啊，你说像牛奶啊、鸡蛋呢、这个很多食物它都能补钙。但是锁钙啊，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吸引人了。
2: 就这么多年来，大家呢对补钙的这个意识呢已经是非常深了吧。但是我们很多人补钙补了很久了，也没觉得什么在我身上好像哪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1: 是，
2: 你说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只补了钙却没有解决钙留不住骨量持续流失的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说芝麻为什么又能补钙它又能锁钙呢？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维生素 K， 这是骨钙素的一个核心激活剂，它能促进钙的吸收，相当于把这个钙定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头。但是我要提醒我们很多朋友一句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有营养，但是你要知道要把它弄熟了这么吃，这个营养才好吸收。
0: 哎，不是说这个越少折腾食物营养流失的越少吗？
2: 那这事儿我就得跟你好好的要说说了。这个植物性的东西呢，不可避免的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抗营养的就是把营养往外推的那个东西。那么它在加熟的过程当中，这些抗营养的因子它就会降低一些，那么阻碍钙吸收的因素呢那就会消除一些。随着不断地把它炒熟以后，芝麻外头那个皮儿，薄薄的个皮儿软化了，细胞的结构它被

0: 破坏了，
1: 破壁了。
0: 对，这些营养就从里边出来喽。
2: 那芝麻粉、芝麻酱这种研磨以后的，它就更好吸收了呗。
0: 没错啊。
1: 夏文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你还不给我们露一手啊？我可知道呢啊，有不少人都是直接那么干嚼芝麻呢，这损失了多少营养啊？
0: 行行行，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是又好吃，还要好做，还要有营养的三好美食。
1: 三好美食啊？
0: 是，黑芝麻蒸糕，那帮着咱们仨呢一起补补钙，好吧？
1: 好好。
0: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黑芝麻蒸糕。做这个蒸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黑芝麻粉，还有粘米粉、糯米粉、枣碎、牛奶各适量。首先在碗里呢，放点炒熟的黑芝麻粉，还有粘米粉，以及糯米粉，以及适量的枣碎，还有加入适量的牛奶，把它搅拌均匀，揉成面团，然后呢，再把它整理成长条，均等份的把它切开，然后就可以上锅蒸了。水开后上气了，再蒸个20分钟左右。今天的这道黑芝麻蒸糕就完成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黑芝麻蒸糕蒸好了，我自己闻着我就馋，一股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啊！我告诉你俩，待会儿不烫的时候你们放嘴里吃啊，软糯，关键它不粘牙，带着那么一点的那个枣的清香，这个口感是特别的温润。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李东，你们家那俩孩子，我告诉你。都爱吃，
1: 看起来啊操作简单，做出来呢还有这么多的营养，大家不妨啊都在家学着做起来。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我刚才吧，我还在担心啊。
0: 担心什么？
2: 您说这做糕
0: 啊，
2: 既然是做糕，可能就要揉面
0: 啊，
2: 要发面哈，就很难。没想到只要把它搅拌均匀了，就揉到那个不粘手，表面光滑就可以啊。切开的时候呢，哎，也很整齐。上锅蒸一下呢，它就行。省时又省力，哎，这个挺好。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家常做法，家家户户都能这么做。而且等这个蒸糕凉了以后，咱们说啊，凉了以后你再去吃也很好吃，它那个口感咬上去一口更加紧实一点。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清风半明月，他说：阮老师，我常年呢在外地工作，一年呢也就能回2次家，每次回家呢都会发现这个父母的身体哈，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小的变化。他说就拿我妈来说吧，以前呢她是出了名的勤快人，把家里边打理的哈是井井有条，可这几次回家呢就发现这家里边怎么有点乱呢。用我妈的话来说呢，就是自己干不动了。

0: 铺个地呀，或者是一伸这腰啊，就听那个嘎巴嘎巴的响，然后一蹲一起又是嘎巴一声。还有家里头呢，就是用了好多年的那个锅，他总念叨："哎呦，说这个锅呢太沉了，手腕的也没有劲儿了，也抬不起来了。"他说："就这样的小变化呢，就特别特别多。"说我现在呢也不能陪在他们身边，也没办法搭把手，心里边呢是又着急又没辙。您说，我应该怎么给我妈补一补呢？该补点什么呢？
1: 咱们说岁月不饶人呢，身体的机能呢，慢慢慢慢的，它就开始走下坡路，干点活，疲劳啊，累呀。这位朋友像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肯定是腰杆硬朗，手脚麻利，操持家务不在话下。但是也就是因为曾经的这个勤快，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保养意识，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慢慢的全都找上门了。
2: 是，我妈妈现在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补钙了，包括每天啊都喝牛奶的。
1: 每天一杯牛奶，这个挺不错，补补钙，还要记得去晒晒太阳，要促进这个钙的吸收，减少我们骨质疏松的可能。但是刚子，你爸妈别忘了，也要对他的软骨进行营养的补充。我打个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关节经常一动，嘎巴嘎巴的响，那这个时候你叫骨头安糖了。
2: 安糖，
1: 对，什么东西里有安糖呢？虾啊、螃蟹、龙虾、皮皮虾等等，那些有钾

0: 我怎么吃啊？那我教你一个办法，你把那虾头掰下来，这个锅里你用油煎一下，油一煎，你的油都是金黄金黄的，这个营养就释放出来，然后拿煎过的这个虾头做一个虾头什么豆腐汤啊，哎呀，这个汤鲜是鲜的嘞，
1: 鲜的不要不要的啊，哎，
0: 不要不要，
1: 但是恐怕对微友来说有点难吧，
0: 嗯，
1: 那也回不去家呀，给父母做呀，
0: 嗯，
1: 要我说就直接不按糖进锅，
0: 哎，这个确实可以啊，可以直接买点氨糖，让爸爸妈妈直接补充，补充点好的、好吸收的那一类氨糖。
2: 嗯，好吸收的氨糖
0: 啊啊，
2: 这是啥呀？
0: 立冬啊，我跟你说呀，你就上外面去看看，那氨糖它有两种，有盐酸的，还有一种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种氨糖，它们都需要进行身体的转化。但是有一种氨糖，它是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氨糖的那种叫活化形式。这种氨糖你要遇着了，你吃进去，它直接参与软骨合成，它好吸收。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大家说，哎，那我倒是想用点氨糖，那你买的时候，你就要去选择一下这个正规的、口碑好的。再有呢，就是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家务活你能少干就少干点，孩子们让他们干干，你换点轻便的厨具。还有出门买菜，这哥俩都知道。阮老师有一个小黄车，是不是？
2: 对对，
0: 我不逞强
2: 啊。
0: 好了，我那点小秘密都告诉你了。
1: 听阮老师的。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交流分享关于健康啊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一笑嫣然发来的是语音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妈妈是您的粉丝，只要电视上有您的身影啊，谁都别想动遥控器了。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她什么都好，就是太唠叨了。就比方说玩手机，本来啊上班就够累了，下班玩个手机，她还总说我那手腕子还要不要了。我也知道她关心我，现在啊上班的同事哪个手腕子不酸疼的，大家都这样，没办法。
0: 哎，这话说的不对，怎么就没办法呀？这位朋友，你老妈提醒你提醒的对呀，你说你在办公室长期用电脑，这个鼠标，回家拿这个手机打游戏，对不对？看手机看个不光手，那眼睛也受累呀，
1: 是啊，
0: 手不酸手不肿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玩手机呀、玩游戏呀，我们要适度。如果说过度了，你这个手腕变成腱鞘炎了，好家伙，这就得不偿失了，
1: 疼啊。
0: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喜欢玩玩手机啊，刷刷视频什么的，看看什么他那个平板上的留言。这时间呢，我觉得只要拿着手机平板，这时间嗖一下子一晃它就过去了。
1: 太对了。
0: 但是刚才你说咱们低头看手机，手腕长时间是悬空，脖子还得这样，对不对？你手腕这紧绷，
1: 嗯，
0: 你看的时候全神贯注，待会儿不看的时候，哎呀喂，这肩膀这手酸疼啊。这你低头的时间长了，脖子后边大椎那这个富贵包，鼓出来了，对不对？
1: 真有啊！
0: 你说这儿鼓个包，这儿来一个酸，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我们的肌腱、我们的腱鞘这些地方都是薄弱环节，再加上反复的玩手机的这些个动作，对不对？你这个血液循环也不好了，维持这么一个不动的姿势，那么肌肉啊、关节呢，这些都是敏感地带，你时间长了，你手腕吃不消，肩膀也吃不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招，用热水袋或者热毛巾搅一把热敷啊，每一次呢你敷个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你的手腕啊、肘关节、肩关节的肌肉呢，它就慢慢慢慢从那个很紧张以后慢慢到舒缓。
1: 嗯，说到这儿，我老妈也是每天抱着手机看那个短剧呀、一集接着一集呀、我回头就提醒他们、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静雅他说，阮老师啊，今儿您教的这个营养菜呢我学会了，等下回呢去我朋友家哈，我给他录一首。我们几个老伙伴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干，一个月呢总会聚那么几次，有时候呢到我家，有的时候呢去他们

0: 样，然后每个人呢都会动手呢做那么一两道的菜。他们总说我啊做菜特别咸，那这回我学会今天这个了，我看他们谁还说啥。
1: 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喜欢的话呢，我陆陆续续的还会教大家更多的一些云南美食。不过呢，听您说这个做菜咸，这点我特别要提醒一下您，还有很多口重的一些老朋友，我们宁可少放盐，可不能吃太多的盐，因为这盐吃多了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的不好。我不知道您这血压怎么样，这个重盐呢、直接影响您的血压，血压高了，血压这么一上来，什么头晕呢、心慌啊、脑袋胀啊、什么头疼啊，这它全来了。那么长期的要是高盐，会让咱们的高血压更加难以控制，而且还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对于我们的肾脏来说，这负担也会加重，容易出现水肿、腿肿的情况，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也会增加我们骨质疏松的风险哦。
2: 这个口重跟骨质的疏松还有关系？
1: 那当然了，盐多那就会加速钙的流失啊。你说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人，我们的钙本来就身体里很少了，那钙要是流失多了，我的骨头不就更加脆吗？更加容易骨折呀，什么腰腿疼啊、抽筋啊。所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们平时多喝点牛奶，多吃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比方说外边卖的油菜、豆制品、黑芝麻等等，甚至我们可以补充一点钙呀。
0: 其实这补钙呢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呢他吸收差，所以说补来补去吧感觉也差强人意。
1: 那也有好吸收的钙呀，立冬。目前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天门冬氨酸钙喽，跟普通的钙相比，天门冬氨酸钙属于是氨基酸螯合钙，不用胃酸，它能直接吸收，对咱的胃温和，不胀气不便秘。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这么多吧。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2: 在上周 A 股收盘之后，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好于市场预期。